0: 啊？
1: 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
0: 啊，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
2: 谁知道。

0: 好，段总。
1: 哎，李姐，看见西西了吗？
0: 我在忙，没注意呀。
1: 啊，那你忙。

0: 戴总，戴总，你看见西西了吗？戴总是找西西的，周阿姨刚才来了一趟公司，把西西也带走了。
1: 哦，行，我知道了，那你忙吧。
0: 就想和您聊聊两句，叫段然就行了。现在我应该跟您叫一声于总。段总，我知道你讨厌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什么于总呢？您就别埋汰我了，我是真的没得选。这投票呀。
2: 那都是自己的选择，怎么叫没得选呢？我不是想解释什么，你的债我用下半辈子来补偿。
0: 有什么好补偿？要补偿的，段总，我虽然是个胆小懦弱的废物，但也可以废物利用啊，你知道吗？那天投完沈玲玲的票之后，我就告诉自己。 头了，是个够了，我不欠沈家什么了。可我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傀儡的 CEO？ 因为我想保护剩下的人，保护西西，保护五哥哥这些剩下来的人。我能保护你的瑞。你要是这么说，咱们这些老朋友、老战友。
1: 那确实得委托你保护一下。你放心吧。好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打算？我没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打算。
0: 我这两天我在想啊，当初是为什么创业呢？啊，为什么创业呢？证明自己吗？不知道。你没有义务，没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你就是你自己。你从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的方向。
1: 我们需要你领航的，段总。领什么航呀？自己都没目标，不知道怎么走，我领什么航呀？等我找到方向再说吧。
0: 那你什么时候找到方向了，你就通知我，我全力配合你。

0: 啊，你跟西西去哪儿了？昨天
1: 我们俩好久不见，我带她去按摩了。
0: 哎，太晚了，我早上给西西打电话还不接呢，是不是没起来啊？
1: 我们下次注意啊。老段，
2: 嗯，
1: 今天干什么呀？
2: 我，
1: 嗯，
2: 哟，呵，约人钓鱼呢。哎呀，我得走了。人，
0: 嗯，
2: 哎，走，跟我钓鱼去。
0: 天太热了，我不去了。
2: 哎，你是打算在家里继续听你妈唠叨，还是跟我去钓鱼？你自己想清楚了啊。
1: 哎呦，有这么劝人的吗？
0: 那我钓鱼去了啊。
1: 有这么劝人的吗，老段？

0: 欧阳总，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晚上我去见几个投资界的朋友，都是大人物，有兴趣吗？
1: 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参加你们这种大人物的聚会了。哎，
0: 干嘛呀？你老防我跟防狼似的，就吃个饭而已嘛。
1: 丁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今天呢，还真是有点特殊情况。今天我辞职。
0: 干嘛突然辞职啊？
1: 出于个人原因吧。反正之后呢，工作上的事情对接嘛，我会找于总的。自主品牌呢，我打算交给西西。
2: 自主品牌我是有独立决策权的，这个你是知道的。
0: 你有那么讨厌我吗？
1: 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谈不上讨厌吧。但是您老是往那个缘分上掰，缘分上这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你也懂。
0: 行吧，你的损失，自便吧。

0: 哎，小谢，今天怎么迟到了呀？怎么了这是？
1: 没事。
0: 哦，对了，欧阳跟沈甸甸提离职了。

0: 听说了，你要辞职？嗯，当然。我就发现吧，这两个人的感情啊，你要是放不下，你就会不甘心；你要是不耗到那个让你甘心的时候呢，那你就放不下。 甘心了。其实你在的这半年，我过得也一点都不轻松。我认识段然以来，我就觉得我过得就没有轻松过，因为你一直在他世界里啊，并且非常非常的重要，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俩彼此在对方的心中越来越重要。 我怎么办啊？不过没事儿，翻篇了。哦，对了，还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那个藤，我原本是想交给段然的，但是呢，他让我给你。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
1: 我还以为我弄丢了呢，啊，最后再附赠两个小贴士吧。就是我觉得以后呢，你要是遇到工作上面的难题，还是变圆润一点、变通一点啊，有的时候跟人沟通巧妙一点，别老硬碰硬的。感情上的事情呢，如果一时找不着答案，就等等。
0: 谢谢牛羊，以后吧，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和你再合作。其实吧，要是不这公司换老板了，我还真不想走。

0: 意嘛。
1: 你来了，快来坐。
2: 可以啊，焕然一新了。
1: 你上次给我打完电话呀、啊，
0: 我就一直在琢磨，什么叫神助攻呢？只有你来了我这儿，这才叫神助攻啊！
1: 所以这两天，好好的把这些事里里外外的都捯饬了一遍。我想明白了，我这儿啊，就给瑞当成最后的避风港。
2: 可以呀、啊，越来越聪明了。
1: 不是我聪明，是你懂我，我也了解你。
2: 怎么样啊？马上要结束封号了，一切步入正轨了吗？
1: 差不多了。
2: 哎，我刚进来逛了一圈，怎么没见可乐小红鸭呢？
1: 他们两个辞职了。
3: 违约金的事儿是我分内的事儿。
4: 其实来之前我们还在担心，毕竟是走了又回来。
5: 公司现在的 CEO 是于氏，瑞已经完全换血了。我现在刚刚入主公司，你们是我重点的培养对象，好吗？
4: 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
5: 说。
4: 丁总，你打算给我跟丫丫用什么品牌和资源来打造？
5: 哼，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品牌啊？
4: 波波罗。
5: 波波罗。
2: 好了，你也别难过了，反正呢，想走也无助，留住人心也早跑了。
1: 其实可乐刚来云直播的时候，我就知道，无论云直播是大是小，都装不下他的野心。
2: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看清自己，所以才会患得患失，反复的背叛。其实也挺可怜的。好了，你大不了再培养几个呗，没事。
1: 你说他们要像你似的就好了，温柔体贴、善良，活得通透，真好。
3: 佳云，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把刀，
1: 遇上那些人，像可乐、丁丁也好，段然、沈江桃。

0: 这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敌人也罢，朋友也罢，我觉得他们都像是我的磨刀石，他们出现越多我就越锋利。你就不一样了，云淡风轻，聪明智慧，更像是刀鞘，能藏住我的锋芒。
1: 哎，你这些小话都哪儿抄的呀？
0: 怎么是抄的呢？这叫有感而发。
1: 好吧，看你今天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帮你个忙吧。
0: 有缘老段总。
2: 这能钓到鱼吗？多长时间呢？
0: 别说话，把鱼都吓跑了。
2: 跟你聊聊天太闷了，你要真想钓鱼，我给你找艘船，咱们出海，那一网撒下去全是鱼。
0: 不能一样吗？啊，来，咱爷俩坐在海边，天高云淡，吹着海风，引一只竿，静等鱼儿钓钩。啊，撒网捕鱼那叫什么本事啊？急功近利，那个乐趣跟静静的等鱼上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2: 行了，在家我妈就唠叨我，出来您还唠叨我。
0: 哼，你小子够难伺候的啊！不说话吧你显憋呢，说了话吧你就说我唠了。
2: 行，不说不说，钓鱼钓鱼，这有没有事儿啊？我把这拿出来看看。什么钓下去了？
0: 得嘞，水壶，毛手毛脚的家伙。
1: 你跟别人做生意，你不能只想着钱利益，是利益是能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不能长久的，你终归还是要感情。你和吴总，你觉得你们是完全两个类型的人，对吧？但是你要从他的身上找你们的共同点，你只要找到了和他的共同点，你们就能成为朋友。
3: 我怎么佳云约的我来的是你啊？啊，
0: 这不一直约您，您没理我。我实在没办法。
3: 哎，这有沙发不坐，怎么坐这儿啊？
0: 嗨，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沙发上竟坐满了人了，不知道怎么突然都走了。要不我给转过去？
3: 哦，不不不不不不，你们坐这儿吧，反正也聊不了多久。
0: 吴总，实在抱歉，我也是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
3: 陈朗，云直播现在是刚刚重启，我们还是有些担心。啊，我是建议你们能够合作一些小的供应商会更好一些。
0: 是。
3: 你们恢复元气了，我们再合作多好啊。
0: 吴总，其实这些话咱们俩之前的电话里面也沟通过，我都记在心上。但是今天约您来呢，不想跟您聊工作的，我只是单单纯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3: 交朋友？
0: 要不是你这个臭小子毛手毛脚的把水壶踢到海里，咱爷俩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来，睡在乘凉凉吧。哎，
2: 我都快晒晕了吧。哎呀，
0: 坐吧我的大少爷。哎呀，
2: 没事，我们都是有好运气的人啊，跟有好运气的人待在一起，他总会有好事发生。
0: 但愿吧，渴死我了，
2: 我也快渴死了。哎，爸，啊，买冰棍儿，买冰棍儿。哎，小哥，来，太好了，
0: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4: 小哥，来一根吗？
2: 来一根。我看看，这有什么味儿的？
5: 有绿豆的，有牛奶的，还有老冰棍儿。您看你要哪个？
2: 你这样，你一个味道给我来两根。
6: 帅哥，我劝你啊，不要贪凉多吃。冰棍呢，虽然好吃。

0: 天呢也热，但是呢，你吃多容易坏肚子呀。
1: 这人得让我多买点，你这还向我少买点啊？
0: 不，我们这小本买卖就图个心安。那你要真吃坏了，那我可过意不去啊。
1: 哎呦呦呦！现在做生意像你这么有人情味的不多了，啊？
2: 人啊，嗯，给爸拿根绿豆糕。
3: 拿着呢。
2: 好。小伙子，
4: 哎，
2: 这么多冰棍卖多少钱啊？
0: 哦，一共10.05块。我们半路遇见也算是有缘分啊，给你们便宜点，就算10块钱，好吧？
2: 哎呦，真够客气的啊！
0: 行吧，
2: 这个这么热的天儿，你够辛苦的。哎，现在物价这么高，你这卖一天冰棍能赚多少钱啊？
0: 我卖这个也不为发大财，就是呢，为了能给老顾客们提供喜欢吃的口味。
2: 真棒！人付钱，
1: 来，是是是，
0: 你扫这儿就行。
1: 行行行，咱这么有缘分，碰到你了。我也不能少给你钱啊，该多少是多少。来，
5: 你这严重了你。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有很多共通点的，真的。哎，吴总，我冒昧问一下啊，您是哪儿的人啊？
6: 皖北。
5: 你看巧了没？我是苏北人。
6: 真的吗？嗯，那还挺近的。
5: 是啊。哎，我们家呀离安徽特别近，是一个小乡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穷。哎，我说个题外话，你要不猜猜我哪个大学毕业？
6: 您可别说是什么清华北大啊。真的是啊？
5: 猜中了不是？我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刚毕业之后在北京做点小买卖黄了，后来才来的厦门，自己用女装请了假。小时候家里穷，姐姐们又多，那爸妈竟给姐姐们买衣服了，最后轮不到我，只能穿姐姐们剩下来的东西。
6: 没想到陈总还有这番经历呢。
5: 可不嘛，你说我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也是有一有二吧，咱也是有里有面的人是吧，天天抓一个花衣裳在那儿衣服，还提个多丢人。
6: 那倒也没什么啊。嗯，
5: 买了84，然后把这衣服泡在84的水里面，就这样把这颜色给脱了，
6: 漂来漂去还是花呀。
5: 那也比穿了花了咕叽的强吧。哎，你别说，我最后穿在身上还穿出一种风格来。
6: 不过说到这个改衣服啊，陈总你的经验可没我丰富。
5: 吴总也有这种经历啊。
2: 然然，嗯，注意到刚才卖冰棍的做生意的方式了吗？
1: 嗯，
2: 我认为他是个好的生意人，他体贴客人，他富有人情味儿，所以顾客都心甘情愿愿意为他掏钱。
1: 让人舒服，这是做生意的基础。但是现在好多这生意人呢，总是想着自己利益最大化。
2: 我跟你说过你爷爷的故事吗？
1: 说过，你爷爷不是那个挑货郎吗？
2: 爷爷以前就是山区里的挑货郎，那鸡毛啊鸭毛啊换一些东西啊，以物换物是最早的零售的方式。
1: 嗯，
2: 那时候如果想做点生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情谊的维系。
1: 还是那时候单纯啊，那现在到处都是尔虞我诈
2: 啊。也不至于，我这是以人求人啊。圆圆，你还年轻，要经得起挫折啊。但最重要的还有，你得有明确的奋斗的目标。
1: 爸，
2: 嗯，
1: 我知道你跟我妈什么意思。我这段时间待在家吧，我也在想，我从英国回来之后一直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事，也算是有点任性。嗯，
2: 谁年轻的时候没任性过啊？我也任性，没毛病。关键是你得有明确的目标，还得懂得及时止损。儿子，听爸一句劝，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做，干脆回扣一。
1: 干嘛呀？
2: 先从楼层经理做起。楼层经理的主要职责

0: 就是维护商户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那是一个需要高情商和决断力的职位。还有就是你刚才体会到的人情味，很不简单呐。这个工作非常适合你去历练。
1: 那要说回 QE， 我就得去找沈叔。
0: 那怎么了？你害怕你沈叔打压你吗？不会的，你沈叔不是那样的人，我了解他。他和爸爸的分歧主要是经营理念上的分歧，没有别的。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调整调整心态，儿子，放下你所谓的面子、身段，好不好？
2: 我今天下午本来说要去代工厂，去找那个师傅看看那个样衣，看来今天也去不成了。
3: 是聊得有点晚了，你看，感谢吴总给我这个时间，真心谢谢您。
2: 我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了一番我们陈总啊，今天你给我提了那一些建议和思路啊，我回去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呢，我去代工厂跟师傅好好聊聊，如果能够做出来，我尽量把它做出来。
3: 你看看吴总，我一开始说的不聊工作不聊工作，结果咱们现在句句都在工作上。
2: 对了，我也不傻，我能看出来你很热爱你这份工作，我懂你的心思。
3: 谢谢吴总。
1: 我是来跟您道歉的，之前是我太冲动，虽然我没有直接推倒于石，但是我间接的造成了他摔伤，我得道歉。
4: 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失，事后郑重道歉，这才算个男人啊。
1: 其实我来啊，是有事想拜托沈叔，希望您能成全我。
4: 想回瑞？
1: 我想去 QE 当楼层经理。我之前的问题是眼高手低，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基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头做起。
4: 哎，刘总，辛苦上来一趟，有个事儿啊。
5: 这些呢都是我们新的代工厂啊，加班加点赶出来的衣服啊，反正我检查过了，质量挺好的。
6: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上我们新的藤产品就可以上线了。
5: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新的营销方案。哎，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综艺，还挺好玩的，就是让几个设计师互相 PK， 用比赛的方式，用他们临时的材料去搭配衣服。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啊，可以让我们的播主组成战队，随机发放衣服，临时搭配，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增加不少的人气。
7: 我觉得这个好是好，但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啊。
5: 反正我没关系，我最近刚好想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6: 没事的，西西，没事的，我帮你。
7: 我也帮你，西西。
5: 赶紧把衣服分配一下吧。你瞧见没有，许久未见的铁人钱又上线了。
7: 哎，可不是嘛，天天熬夜加班，命都不要了。
5: 你说他那个黑眼圈，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晕眼妆了。
7: 哎，想想也不至于啊，不就是 CEO 的位置吗？我倒觉得像失恋。
5: 我觉得也有点像。二号直播间的灯光再亮一点，跟那个六号直播间的乔乔说一声，他那个这件外套可以不用播了，换下一套，换下一个主打款。嗯，
7: 主打款。
5: 那个连衣裙交给五个播，然后那个衬衫交给那个吴昕播。看那个衬衫，
8: 像我们看到这一层呢，大概有四五十个商家，主要是服饰化妆品这一块，像什么 I do 啊、Omega 呀、这些品牌啊，基本上都有，平时你转一圈都能看啊。那你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监督员工的仪容仪表啊、人事考勤、环境卫生。

0: 也要去管一下这个顾客的纠纷，然后检查一下电梯、消防栓，其实就这些，很简单的。
1: 那就是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要管，对吧？
0: 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也大可不必那么认真，差不多转一圈就行了。
1: 那不行啊，我们 Q 一从来没有设置过这种不用认真工作的岗位。
0: 我看你是误会了，因为你是老段总的公子。老段总虽然退了，但是当董事长的时候对我们都很照顾。
1: 经理啊，哎，我希望您还是能一视同仁，我在这儿有什么该教育的地方就教育，我来还是想好好学习学习的。
0: 你倒是跟我想象里很不一样，找我在你这儿呢，好吧？

0: 沈总也在啊。
1: 西西啊，丁丁说呢，是你一个人扛起了自主品牌的大旗，辛苦了。
0: 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应该的。
2: 坐，对，坐坐。今天呢，是腾第二季第一天上线，销售非常好，公司很满意。
3: 这是我爸专门跟公司给你申请的奖金。
0: 谢谢沈叔。
1: 跟你沈叔还客气什么？这是我们丁丁啊，到了瑞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功章上啊有你的一半呢。
0: 既然都是大家的功劳，我想把这个钱呢继续投入在自主品牌上。
3: 公是公，私是私，对吧？这钱你留着。现在还有这么个事儿哈，我呢准备组建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来研发自主品牌，光有腾不够，还应该开发各种各样的自主品牌，去满足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个事儿你最有经验，交给你吧。腾这边呢就让于氏来负责吧。
0: 这不明摆着明争暗降吗？把腾从我手里面剥离出去，

0: 跟你说一下啊，这是西西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呢采用匹配的方式，把主播的名字非常硬核，给他们随机发一份花呗匹配。
1: 哎，那我能跟谁？
0: 你自己一组最大明星，谁敢跟你一组？谁能 PK 过你呀？等决赛选出了一组之后再跟你。
1: 行，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来，行，那我跟你交代清楚，我去忙了啊。
1: 哎，好。西西。怎么了？没事吧？
2: 讨厌！你这时候干嘛过来啊？我都没看到了。
1: 我看见有什么的？擦擦眼泪。
2: 谢谢。
1: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丁丁欺负你了？
2: 是。

0: 就是他说要什么给我开一个新的部门，要给我加薪，要升职的，其实就想把我架空。
1: 这还不是欺负你？
0: 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就没有忍住。
1: 没事没事，哭出来就好了，偶尔也得发泄一下嘛。
0: 没事，
1: 哭吧哭吧。等一下，接个电话。喂妈，妈，我在外边有事儿。我今天那个自主品牌第一天。不是，你咋又擅自给我接活动啊？我去不了，今天谁跟我说我都去不了。行，就这样吧。
0: 怎么了？
1: 我真服了我妈。
2: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把我们家孩子给撞到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跑出来我也没看见。
2: 哎，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商场经理，有什么事跟我说的。
2: 哦，是这样的，他撞到我们家孩子了。经理啊，你看这个管理啊是有问题的。
3: 是是是。
2: 你看这快递小哥吧，拎了那么多东西，被走来走去的，这很危险的。
3: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宝宝没受伤吧？撞到哪儿了？撞哪儿？
2: 把他给吓坏了。
3: 对不起，哥哥给你道个歉啊，对不起啊。啊，姐，我这儿正好有两个这个玩具城的优惠券，你看给宝宝买个玩具好，买玩具好不好？
2: 谢谢哥哥啊。
3: 我不客气，不客气啊。
2: 不跟你计较了。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哥，都下来，不好意思。
1: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孩子跑太快，一下冲我车上来了，我没躲开。
3: 没事，以后啊，这些东西啊，放到楼下安保室，我们商场不让送啊。
1: 我是来收货的，商场里有店家寄快递，我这才上来。
3: 这么多？
1: 啊，那家店每天都有十几个呢，上下五个一趟。哦。
4: 这款香水呢是比较偏淡。段经理好，您先这边坐。
5: 经理来了，有事吗？
3: 哎，你们这干嘛呢？啊，
5: 我们店长在直播呢。
3: 卖什么呀？
5: 卖我们家香水啊，我们在网上开了一家店，我们店长没事就直播直播，卖卖香水。
3: 哦，所以你们每天发的快递都是店里卖的货？
5: 对啊对啊。
3: 这一天能卖多少出去啊？
5: 就走的量基本上和实体店差不多，而且我们店里有些老客户没有时间，就直接在网上买了，方便嘛。
3: 怎么不找一个专业场地就在店里播呀？
5: 嗨，在哪儿播不一样啊，而且顾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店里的情况，那不是更直观吗？
3: 是，你先忙吧。
5: 啊，好。
4: 可以闻到它的前调是烟橘子的香味，然后它的后调是柠檬，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就是比较恋爱清新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店里还有比较著名的香薰的这一。
1: 怎么样，有没有开心点啊？
0: 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
1: 我早就想带你出来了，当时丁总入驻公司，你被革职 CEO， 我就想带你出来玩玩散散心，结果我看你工作那么拼命那么努力，我心想别打扰你了。
0: 最近出了太多事儿了，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就只能拼命工作呀，用工作来充实自己。
1: 谢谢。你到底想不想做你那个自主品牌？你要真想做你就做，如果丁丁他说不同意，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跟瑞合作了。
0: 你千万别这么做，现在欧阳断然都已经走了，就只有你一个人能保住腾，保住五哥哥，保住我们当时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如果你再跟我一样被丁丁架空，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1: 那你就这么甘愿被他给架空了？好了好了，这么好的天气咱就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你看这夕阳多美，波光粼粼的，是吧？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姐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3: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3: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十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5: 哇，太省心了，
6: 什么都不用买了。
0: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7: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
0: 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沙、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8: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9: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10: 很满意，
9: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8: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10: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9: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 很舒心。
8: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9: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5: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2: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5: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8: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6: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6: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8: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6: 家和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7: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和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0: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7: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7: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多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阳光的这个人是我呀。
1: 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快乐，你也可以给我带来阳光，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
0: 对哈，我被颁发了好人卡了。
1: 我已经遇到了在我生命中我愿意给对方温暖和阳光的人。
0: 说真的，西西，之前的钱叔跟我说，说你跟段然没戏，但是我看着你每次的态度这么坚定，对着你我没有办法做到让你那么的开心，所以我……
1: 你是蒋哲阳，你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你，你是他们心中的大明星，你是最棒的。只是我们两个

0: 在爱情上没有缘分罢了。
1: 你说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要那万千粉丝有什么用啊？
2: 你不用啊？怎么着，你把你粉丝给我啊？
0: 我说真的，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的。不过你说大明星要是到时候谈恋爱什么的，你得跟我说啊，我要知道你的八卦。
1: 好，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哥们儿，
2: 好哥们儿。

0: 怎么样啊，过的？
1: 可以，挺好的。
0: 啊，七号，你在这儿做一下试播啊，待会儿有晨间。六号，你在这儿，你好好播，啊，加油。
2: 里面有薪资待遇以及薪资的支付方式，还有额外的奖励份额。
3: 哎，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合同了，它里面都没有那些霸王条款。
4: 果然够敞亮。
2: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陈总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不吝啬的。
5: 其实你刚才说到霸王条款，那些都叫不对等合同，都是违法的。
6: 我呢，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你们提供这个平台，就希望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有一天能够照进现实。

0: 你怎么又给我打视频啊？怎么啦？
1: 我昨天跑步的时候啊，看见了一个房子，白房子，二层楼，特别好看，我觉得你肯定喜欢。
2: 正好那房子待售，价格还不贵，在厦门也就是个两居室的价格，我觉得挺好。
0: 听起来挺好的，你说。
1: 我想呢，我这儿积蓄啊还够，我想把那房子给你买下来。
3: 你说啊，要是我去了你那儿，是不是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我就会忘记段然了，是这样吗？
4: 爸就怕你跟那个段然动情。知道，这感情的事啊，不好控制。爸看着你难受，爸心里比你还难受。
2: 感情这事儿啊，别人说一千道一万，也不如你自己想通了一点管用。
4: 但是你说。自己想通了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空间。
0: 其实我这两天都在想，我要不要过去待一段时间。当然他呢最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也刚刚重新打起精神来，一切都从头开始。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一切，有很多他要去适应的事。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这样他会在我和周瑜之间为难的。
1: 哎，这么想就对了，我待会儿就给你交那个房子的定金去啊。
0: 这么快吗？我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呢。你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了，然后。

0: 这是谁男朋友啊？这么帅，正月出现了你啊，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等着我报警抓你呢。正忙着呢，在忙腾第二季上线的事儿，还不是你，让欧阳走的时候把自主品牌留给了我，快忙死了。腾上线第一天就被钉钉架空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带你转转。带我干什么呀？带
0: 你去商场买个礼物，看到个戒指不错，送给你。对啊，
1: 你这刚找到工作，就要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0: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是什么难事吗？
1: 不是，是因为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工作的事太多了。你等我好点了，我想好好跳，行不行？
0: 借口。不要了，不要，你想干嘛？嗯。我饿了，你饿不饿？啊，还带了吃的。
1: 鱼丸。哎，
0: 谁说我最爱吃丸子？
1: 你最爱吃什么？蛋挞。咱俩吃一盒吧。
0: 嗯。
2: 是我的事儿了，你呢？换了新的工作，适应吗？每天挺充实的，忙来忙去，在商场看着各种各样的人，挺好的。我每天看着那么多人，在这来来回回，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表情，听他们讲不一样的故事，自己也能感受到很多故事。
1: 我以为你在 QE 做楼层经理，是为了以后去体验生活。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呀。那我说你现在还是在找借口，你承认吗？你就是在躲避啊。我们在瑞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但是不管我们再努力，沈丁丁他一句话就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
2: 那如果你在，你没走呢？你留在公司，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起码我每天看见你，我是开心的，你是可以给我力量的。西西，你也理解一下我。瑞，这件事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识，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找找方向，好吗？
1: 要去国外待一段时间，我爸跟我说了，想让我去陪他。我们两个要不要分开一段时间呢？

0: 的原因。在我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天天陪着我，你跟我说很多的道理，带给我希望，让我看见阳光。现在陷进去的人换成是你，我为什么做不到你这样？我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办法去给你更好的安慰，而且我还会把我自己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要不然我就不接你电话，要不然就跟刚刚一样又提到这些事儿。
1: 谢谢，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也知道每个人对相同的事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是不一样，我都理解。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2: 我是觉得我作为短人女朋友非常失败。到今天为止，真的很失败。

0: 去啊！钱叔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想让你去看看，这我都理解，都可以理解。你应该去看看，但是分开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说，永远不要再说了。
1: 不然，
0: 下个礼拜回家吃饭，我让妈做点好吃的，在家去给你践行好吗？

0: 你们现在准备好的话，跟我举牌示意一下。来，开播。多长时间没站到我这个台子上来了？封好之后，我还挺想这儿的。你看，我直播时候的精神寄托全在这儿。我以前这儿啊有一个高脚椅，我就蹲在上面，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来，一会儿坐下来，就在这儿指来指去了，真的。今天不用精神寄托了，今天的精神寄托就在我旁边站着。
1: 你这刚签了一批新的主播，只是登月的第一步，下边呢你还得培训他们，给他们塑造人设，培养粉丝圈，还得给他们寻找适合的定位啊、品牌啊什么的。
0: 哎，你说这登月的第一步我都已经做了，征服宇宙是不是指日可待？佳云，
1: 嗯，
0: 你周末有时间吗？
1: 周末有个同学聚会。其实不去也行。
0: 不去行吗？
1: 应该行吧。
0: 我之前跟那个吴总聊天的时候啊，感触特别多，就说到这个供应链的事儿。我想着吧，我能请张老师跟我一起去服装市场，帮我参谋参谋这供应链，我自己拿不准主意。
1: 那我可是要跟陈老师好好的切磋切磋了。
2: 大叔，
3: 嗯，
2: 周爷，我呢这次去国外，估计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们俩了。哎，这个我带的蛋白粉，到时候啊你就放家里面，每天早上冲一杯。
3: 哎呦，一阵孝顺啊。嗯。好，收下了。这些，叔叔和周姨都很舍不得你走。
2: 当初段然去英国的时候，西西心里特别想去，
3: 嗯，
2: 但是嘴上就是不说，对吧？
4: 我当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吧？
2: 没表现出来，但是我感觉出来了。
3: 当妈妈的总是天生敏感，正常。
2: 而且老钱他自己在国外，我挺不放心的。
3: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嗯，
4: 没错。
5: 那我也让人担心啊，我爸我妈也需要照顾。你说你走了，留我一个人，我怎么过呀？
2: 你赶紧找个女朋友呀！嗯，周一都为你着急了，你自己主动积极点。
5: 我找什么女朋友？人都说这个，先立身，再立业，再成家，是吧？我这什么都没成呢，我找什么女朋友？爸，妈，我不找女朋友了啊，不找，我怕西西不高兴。
3: 儿子，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啊！我和你妈结婚之后，有了你，事业才慢慢好起来的。
2: 对啊，
3: 是不是？
2: 嗯。
3: 啊，嗯，你妈比我更着急，着急抱孙子呢。谢谢，你这突然的着急要出国，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大的问题啊？
2: 没有啊，大叔。
3: 我听段冉说，你被钉钉调到了研发部，是干得不开心吗？
2: 没有，段叔。
3: 哦。
2: 嗯，钉钉他挺好的。哎，这次公司自主品牌的样衣出了问题，他还主动提出了要销毁样衣。我想尽力去挽回，他在公司还给我开绿灯了呢。
3: 嗯，
2: 也帮我们找各种资源，
3: 这是他作为公司领导者的责任。
2: 嗯。
3: 哦，丁丁这个臭小子做生意还蛮精明的。
2: 那小子就是小时候他太调皮太讨厌了，在公司在商场上我觉得他还是有自己见解的。
3: 嗯，好，
2: 行啊，你就放心吧，坠在他的手上我相信可以越来越好的。
5: 嗯，但愿吧，啊，希望吧。
2: 其实我今天除了来跟你们告别以外，我也很想感谢这么多年你们把我养大。
3: 嗯，嗨，
2: 真的挺辛苦的，而且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了要走，我心里觉得真的挺对不住你们的。
5: 我倒觉得对不住。嗯，留下来咱俩一起照顾照顾咱爸咱妈，对吧？我又不会照顾人，我也照顾不好。对，把钱叔叔也接回来，咱们两个照顾他们仨，对吧？现在国内的环境那比国外好多了。
6: 段然，少说一句。哎，我去看一下那个厨房啊。
3: 好。
6: 嗯。嗯。西西，我来帮你。

0: 还有一段距离才能到，要不给你放点音乐听听？我在听呀，在听。你哪儿在听啊？
1: 我在听阳光、风，还有春天。哼，还是你有情趣啊！行了，你赶紧说吧。 你一上车我就看出你一肚子话想对我说了，
0: 这你都看出来了？哎，你要不要跟我说一说这公司？

0: 经营上现在还有什么漏洞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1: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现在云管理已经比当时的瑞要好很多了，尤其是这个流程的管理还有细化上都是很到位和精准。
0: 没办法，这就是理工男的优势。
1: 你先别急着骄傲，我还没说完呢。但是每一个流程肯定都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我是觉得你这个流程，虽然能在单位时间内提高效率，但是也有一些浪费人工的地方。你比如说啊，一个主播你没有必要配备两个助理，你也没有必要把他们的上下播时间啊，还有怎么应对直播间的粉丝管理都进行流程规划。你程序化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柔软的地方，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我觉得你说得很对，可是我这个人吧比较严格，我更希望形式感强一点，给他们营造出一种竞争的氛围，让他们的好胜心也更强一些，这样大家凝聚力也更强，而且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你听说过那个写《小王子》的作家安东尼吗？
0: 听说过。
1: 真的假的？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你不是要找一群人去捡木头，你要教他们向往大海。哎，你真看过啊？
2: 西西啊，阿姨从心眼里感激你，谢谢你为我这么考虑。周爷，
3: 我呢这次去国外
2: 短时间内是不打算回来了，
3: 还有我和段安的事儿，也会慢慢的拉开距离，反正时间应该可以淡化一切吧，我自己也会努力控制，你放心吧，我不会做让你不放心的事儿。
2: 委屈你了，谢谢。
3: 不委屈，其实我还挺担心段然的，他吧现在事业上刚刚起步，也还没有看到方向，等他有了方向呢他又忙起来了，也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和段叔一定要注意身体，特别是段叔。谢谢。你会不会觉得阿姨太自私了呀？你说什么呢？这是我跟你段叔叔给你准备的一点心意。
2: 我不要，干嘛这样啊？我真不要。
3: 你知道咱们家不如以前了，要是以前条件好的话，我会准备更多的，对吧？毕竟你在外面，
2: 我们也担心你。
3: 拿着，
2: 周爷。
4: 哎，佳玉。你觉得这家怎么样？
1: 还行，虽然都是基本款，但是也都是必备的。我觉得到时候直播的时候搭一搭，应该还可以。
4: 那我跟老板娘好好点。
1: OK。
0: 老板娘。
5: 喂。
0: 这批货还有多少啊？想都要。
5: 每样都有几百件。
0: 你再看看，还有什么要的？哎，干嘛？
1: 这真的不行，这个更配不上。咦？
5: 啊？陈老板，看你女朋友多可爱，赶紧正好让人拍。
0: 这还没这不
1: 快，快转过来！你能别挺肚子吗？
6: 我哪有肚子啊？没有。
0: 怎么这样？
1: 哎，可以，这可以。你看，
5: 陈老板。 这么贤惠漂亮又大方的老婆，怎么不早带出来？
0: 我这。

0: 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8: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3: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得你。
1: 我也是。
0: 舍不得瑞。
2: 我们一起在这个公司经历了那么多好玩的、难忘的、兴奋的、激动的时刻太多了。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了，真的特别舍不得。
3: 我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
4: 我也给你准备了个礼物啊。
3: 那一起
1: 买什么呀？你给我买的。
3: 你买什么呀？
1: 谁知道你买的，
3: 可能我不喜欢啊。
2: 一二三，
1: 这个。
3: 哎呀哎呀，
1: 有劲没劲啊。
3: 哎呦哎呀，咱俩当时毕业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这个相机了。

0: 赶紧的，快收拾。
1: 几点了？
0: 你自己看。
1: 不用，我的妈呀！
0: 就让我陪你聊天，聊聊聊聊过吧。
1: 那咱俩那个啊，洗个脸，然后。

0: 昨天说把那个行李带过来，要不然现在从家里走的话真的来不及。
1: 我聪明不？英不英明？走走走，东西啊，拿齐没？
0: 我拿去了吧。

0: 我去哪儿啊？
1: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啊。这商场里天天待着是挺舒服的，那你就打算一直待着呀？
1: 再待两天就够了，我觉得。就是，
2: 哎，张经理，
1: 你没直播呀、啊？今天
2: 电影播着呢，我歇会。哦，
1: 那个我带我朋友来看看。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他们这家店不光实体店，还有个网店，店员每天就在店里直接直播卖店里的货。
0: 这么厉害？哎，你们这儿现在流水怎么样？
2: 主要是看得多买的少，不过我们网店的销售额倒是挺不错的。
1: 实体现在不行了，但是网店这想法非常好，而且他们这个做法非常棒，在店里播，店里卖，客人有什么问题，店员直接解答，还能直接看到货，
0: 真好。
1: 你先去忙吧。
2: 好，那我先去忙了。
1: 我觉得现在啊，是时候把这个实体还有直播结合一下。
0: 哎，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干，有想法也有资源。实干家，对吧？哎，可惜了，这西西跟佳云啊，这就要走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能在一起奋斗两年。

0: 前两天西西来找我，跟我说她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女朋友。我反省了好几天，我到底干嘛了能让人觉得不配做我女朋友？
1: 老舍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我这辈子是完了，肯定是死在佳云手里。但你不一样，你别让西西死在你手里，别让人家爱得那么自卑，好不好？
0: 反正说到底吧，还是自己做的不好，没能让人有安全感。没事，我有信心能让西西回心转意。
1: 你光有信心哪行啊，你得行动啊，你得动起来啊。人家佳云今天不让我送，我实在是没办法。那你不一样，你得去送送西西啊。
0: 我送什么？他今天也不走。我本来想晚上约他吃吃饭，聊一聊。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俩人今天一起飞。
0: 吃药水给我，我走了啊！
1: 去，快！
0: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看了一家香薰店，他们直接在店里直播，他们直接给观众看他们的制作过程，这就是实景直播。我们当时在三亚，在船上，我们就是实景直播的开创者。谢谢，你给我电话。

0: 分。你先喝着，我去那问一下那个在哪儿吃的。给我看着啊，
1: 我看着行李。

0: 谢谢。
1: 时间好像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啊！
1: 不刚还早着呢吗？快快快，
2: 就是买咖啡了呀！
1: 哎，我拿着吧，来，解开，
2: 这个让着。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以为你走了呢。
0: 我是来送佳云的。而不能自由地去飞翔。所以你来找我了。在爱里漩涡，再不走看不懂，梦魇的翻涌就像是

0: 照充足，我这龙眼啊长得特别的好，我种
1: 了油。杨哥，你看这批新晒的鱼干太棒了，我看着都流口水了。
2: 是你家货是挺好的，物美价廉。
1: 那杨哥，你打算买多少呀？
2: 哎呀，这个我说了不算，这得问我家那口子。

0: 一条鱼又该怎么介绍呢？哈喽宝宝们，好久不见了，这是一条特别新鲜的鱼，它的味道也特别新鲜。这个呢是我们山里的一个。快叫我起来，我头都麻了。领导，你是不是王下属？
1: 下属。
0: 你快闻一下我身上这味儿，新鲜吗？这味道。哎，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广场的鱼，而且特别新鲜。
2: 你这鱼啊，都是新鲜晒的，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回头你们走的时候，给你们捎上一些带走。
0: 行了，那我先谢谢粉姐了。
2: 不用谢，眼瞅着二位是来采购的，这都是上好的货，回头你们要是看得上，就多买一些呗。
3: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来采购的，我们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云直播，做我们的播主。
2: 直播？
4: 一起拍张照片啊。
5: 干嘛？现在出门都要跟他报备了。
4: 这不怕人家把我给忘了吗？
5: 这英国马上就要放假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有什么准备啊？哎呀，
4: 该准备的准备，该计划的计划，人家不琢磨，我得琢磨琢磨。哎，吴总，你今天找我来谈什么事儿？
5: 哎，
4: 这么多，这服装联盟尾货，打算怎么处理啊？
5: 换成你怎么处理啊？
4: 打折销售。做做福袋，但是打折销售很有损品牌。做福袋的话，那老顾客收着了不一定能满意。
5: 刚才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你猜多久能把公司搞垮？
4: 我猜一个礼拜。
5: 那没准儿呢。
4: 所以才让你教我呀。
5: 咖啡你请，还有点饿，外加一块红丝绒小蛋糕。
2: 我不行，我没海哥脸皮厚，而且我长这样不能干直播，不行吗？
0: 真的，粉姐，我敢保证你比海哥肯定做得更好。我们主打的口号呢，就是人人都可以当博主。
3: 我那天听海哥说，你一直愁自己的这个货好，但是没有销路。加入我们直播行业，我们给你做一个直播间，这个物流啊、运营啊、客服啊都给你配好，以后你的货卖的不光光是来村子的游客，你就销往全国各地了。
0: 真的，海哥当了我们的播主以后呢，那货是发往了全国各地，销量特别好。
2: 听起来是挺诱人的，那既然海哥都能干，那我就试试吧。
3: 试试就对了。
5: 好吃。在线下销售中，这些品牌尾货都倾向流向于像奥特莱斯之类的大成本厂，目的只有一个，不掉价。如果同样的产品出现在10元店铺，那就太糟糕了。所以说，之前我跟小穆总宁愿把它回收，也不愿意把它流向更底层的市场。
4: 还是你们狠啊。
5: 怎么这么多的电商直播公司就没有一个真正有慧眼的人能发现其中的商机？蛋糕不错。服务员，再来一块。有没有听说过日本著名的尾货销售商唐吉诃德？在尾货销售界，唐吉诃德是享誉世界的佼佼者。他有其他尾货销售都没有的两大本事：一，如何将尾货的潜在本质发挥最大；二，如何管理好极为复杂的尾货商品和供应链。
4: 所以吴总是想让我做线上的唐吉诃德。
5: 算你有点聪明。
6: 怎么样，我们瑞直播的数据，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商场。
7: 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还准备弄一个盛夏狂欢派对，到时候销售额估计又要翻倍。
8: 牛皮不要吹得太早啊，现在董事会的人都盯着这件事儿呢。给你这个机会是让你显露锋芒，让你些老家伙加快注资啊。

0: 放心吧，这次 QE 之夜，我准备让小黄鸭还有可乐打头阵，然后再放出我们的自主品牌腾，搞一个新品发布。我要让这帮老东西都知道，应该是他们求着我们带他们玩。而且这次蒋哲阳也会出席。
1: 蒋哲阳不是拍戏去了吗？
0: 他是拍戏呢，但是这个戏是我投的资。
1: 看你这样啊，我都想退休了。
0: 哎呦，您刚坐在这个位置上哪能退休啊？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剩下都交给我。我看了您楼下那些商铺，一个礼拜有五天都没什么人，我准备把那些都给扒了，到时候建一个溜冰场，然后再弄个 KTV，
1: 还有电影院呢，还有这个幼教中心呢。哎，我就说呀，这个时代变了，你吃穿都能在网上解决，还有什么项目是需要实体店的呢？对不对啊？社交、亲子、合家欢，还有教育，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商机啊。这回的 QE 之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证明现在购物已经不需要实体店了，那么我的这份提案就会大几率通过。
0: 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1: 哎，切记百密一疏啊，你回去以后把那个流程多检查几遍。电视里可说了，台风要到了。
2: Hello， 宝宝们，海哥刚刚下船，看到了吗？现在一整船新鲜的海货。
3: 上船之前我还下了个蟹笼，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哈哈，来了，
2: 哇，满满的啊！
4: 我跟你说，还得是我这个眼光，一进渔村一眼就看中海哥了。
5: 谁的眼光？你好好说一下谁眼光啊？明明是我给你推荐的，好不好？不过我不计较啊，我呢就没把这当成什么创业工作，我就当成是农家乐一日游。
6: 今天咱不要180，也不要150，66，送你到家，下个
5: 新的。不行，我觉得这画面太糊了。
2: 啊？啊，有点糊了，咱擦干净。嘿嘿。
5: 这真的不行。我觉得啊，咱们还需要给海哥准备一套那种防水设备。
6: 什么情况？
5: 是吧？
6: 我这
4: 回去行吗？
5: 啊，666666，评论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4: 哎呀，怎么弄得这么好？让我刺激一下陈朗。
5: 快快快快快！
7: 喂，
4: 哎，陈总，看我们直播呢。
7: 你弄是30-40个素人主播，你到时候让人到底看哪个呢？一个主要的都没有。哎，
4: 那你干嘛呢？研究下沉市场呢？写论文呢？
7: 我写什么论文啊？我这购物呢。
4: 哎呦，再给你个机会好好说干嘛呢？
7: 我用你给我机会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见了一趟吴总，他跟我提了一个事儿，
8: 说什么日本的唐吉诃德，我回来一查，
7: 嚯，
8: 人家呀，
7: 做精细化、做标准化，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这一琢磨，如果要是能把他们的这个东西，跟咱们这线上直播稍微结合一下，是不是咱们就能做出来一个线上的尾货销售链？
4: 大数据直播。
7: 没错，你琢磨一下，什么主播，什么人设，针对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群，所有的直播内容全部精细化，有据可循，有数可参，精细化投放，是不是贴心服务啊？你说
5: 我们电商不就是要做消费者心里的那种小蛔虫虫吗？
7: 那这条虫暂时先做不了，但消费者咱们可以先做做。哎，我用了一下这拼多多，我发现人家是真的做了大量的研究，我这光逛了一会儿啊，这购物车都快满了。嗨，所以说呀，人家提供给我的精细化的选择，我就提供给人家强有力的购买力。
4: 你都在网上买什么了？
7: 也就是些驱蚊水、花露水、卫生纸，反正就是家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刚才买了一个17块钱的黄桃，哎，挺便宜。
4: 你不是非国产瓜都不吃吗？
7: 我不得尝一尝那几十块钱的进口水里到底什么味儿啊？
4: 行，不说挂了啊，拜拜。哎呦， 放两边话。妈。
9: 喂，邓然，
10: 你那边顺利吗？
4: 挺好的，我这都挺顺利的。
6: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
10: 你们是谁呀？你和谁呀？
4: 哎呀妈，别疑神疑鬼的啊！我都答应你跟我爸了，我这个事业有成之前，我是不会谈婚论嫁的。
10: 我明天一早约了心理医生，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4: 嗯，去跟医生好好沟通啊。
10: 早点休息。
6: 好的，
10: 再见。
11: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段然。
4: 哎呀，辛苦你了，一边还要推广实景直播，一边还要在我妈面前演戏。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妈失眠那么严重，还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11: 周一现在也在看心理医生了，过段时间应该会好的。我呢就是害怕，你说啊，周一也一直不知道咱俩没分手，要到时候知道咱俩是在骗他，会不会对他的刺激更大呢？
4: 后面看看吧，可能看看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跟他好好说一说。
7: 你不要把我当成心理医生，咱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下。你的丈夫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11: 他说这不是我的错。
7: 对，那就是一场意外，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11: 当然是我的错。
10: 我的养女呢已经答应我不再接近我的儿子了。我儿子也说事业不成肯定不会谈婚论嫁，但是他们两个毕竟一起创业，每天出出进进的都会在一起。
7: 我意识到你并不是想要真心阻止养女和儿子相爱，因为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妹。而你呢，只是现在过去那场意外的自责当中不愿意去面对罢了。于是当你发现他们的关系出现苗头的时候，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阻止他们。周女士，现在的你啊，就像是双手捂住了耳朵，根本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本来呢，是想惩罚你自己，但是现在
12: 以及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15: 关经典频道。
14: 一用就会。
13: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

0: 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穿上那2斤米。
2: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们要走了，
1: 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1: 奶奶，
3: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1: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
3: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1: 你别，
3: 陪我，陪我！我打你！
4: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5: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2: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3: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2: 票价贵吗？
3: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2: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3: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2: 走走
3: 走啊，上车了。
2: 好，
5: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2: 行，
5: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2: 我不用女仆，我沈阳，我沈阳。
6: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7: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6: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8: 沈阳，我的家乡。
9: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8: 50。
9: 给。
8: 说少了。
10: 妈。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8: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这捡回来不就成了不？
3: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10: 我去投稿。

마음을 소위 말하는데 노력하지 마. 아우 주님이 떠났지. 나도 나갈게.

0: 我们去看一看。妈，盐在哪儿？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这是啥？
1: 这是什么？

0: 裤子。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1: 啊。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它，就把它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 想他了就能看见他，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思。

0: 嗯，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0: 彩虹。
1: 彩虹。
2: 彩虹。
1: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0: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1: 哦，那布拉克呢？
0: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1: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0: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1: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2: 阿克布扎特
0: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1: 那他呢？
2: 他叫踏雪。
1: 什么意思？
0: 你看他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1: 的意思。
0: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哎，走。
1: 好高啊。
0: 没事，下来。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1: 巴泰。嗯。
0: 你呢？
1: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
3: 丫头吗？啊？
1: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0: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1: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4: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0: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5: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他有可能在说谎。
0: 你也不问。
1: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0: 是的呢。
5: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4: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5: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1: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5: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5: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

0: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
2: 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3: 老板，我来一个。
2: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2: 老刘，干了
3: 啊！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当归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不是，但他们不敢掉以轻心。第二天一大早 Morty 和唐城就来到了宝宝的新家，观察他的状况。
1: How many hours on bed? Yeah, she would spend probably 13 or 16 every day eating. Mm-hmm. Yeah.
0: 只用了半天时间，宝宝就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虽然是第一次回家，但他看上去非常适应。而对 Marty 来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他的心情远没有这么轻松。
2: Because Mei Shuang had given birth to Taishan in 2005 and then hadn't gotten pregnant for many years after, you know, because we lost that cub in 2012, I think it was even more special that she was born and then has done so well. We lost the cub in 2012. I flew over and went to Ya'an, to Bifangsha, and we learned some of the cub rearing techniques they use there. So 2 days after she was born, I actually was able to use the techniques I learned, reach under her mom's arm and pull Baba out so that the vets could do a quick, it was about a 4-minute exam. I was literally jumping around in the hen house and hugging my team. My journey with her from losing the cub in 2012, coming over to China, putting some new changes in the place in the way that we manage with our pandas, and then seeing her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0: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3: 我们穿那个熊猫服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服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他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他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0: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3: 他说：“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4: 就是。
3: 哎，好稳定。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我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绒，在孵化那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我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又是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

0: 现在就手机有时候然后一直喜欢真的坏的。
1: 你惯他成天用了你是咋的天下遇见的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棚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蒙了，嗡一下就蒙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娘碰的最高兴是要米了，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但说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番石峰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

0: 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蛙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从哪里来啊？

0: 高山独独专市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生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山水赋能文旅，山里王村解锁乡村振兴新密码。
3: 创意智能小家电走红，精细化科技点亮品质家居生活。
2: 一颗荔枝三把火，咬壳降火说。

0: 水变资源。我现在所在的是所前镇三里王村的文涛山庄民宿，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三里王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通过精品民宿提档升级，补齐乡村过夜经济短板，让过往游客留下来，乡村消费乐起来。
1: 走进依山而建的文涛山庄，青山环抱，环境清幽，是山里王村重点打造的精品民宿标杆项目。该山庄于2024年3月动工建设，总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同年10月1号正式投用。山庄配齐精品客房、特色餐饮、多功能会议室等配套设施，可满足休闲度假、商务会晤、团队团建、研学实践等多元需求，形成吃住游娱学一体化乡村文旅服务体系，适配游客高品质多样化出游体验。
2: 就我们从开业到现在1年多，我们山庄已经对咱们首先来讲是一个对外部文旅消费的一个主体市场，也是导来新客源的一个主体市场。另外，我们项目通过盘活村里面的一个闲置资产，采用租赁合作的运营模式，每年可为咱们三里王村带来36万的稳定收入。
1: 民宿聚人气，景点引客流，为持续放大生态文旅优势，完善乡村旅游产业链，山里王村精心打造村级网红核心地标山里王观景平台。该平台拥有360度无遮挡全景视野，可将连片梯田、秀美村居、连绵青山尽收眼底。凭借绝佳的观景体验和原生态的山野自然风光，山里王观景平台迅速出圈走红，成为杭州近郊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常年吸引周边市民前来登高揽胜、休闲康养、亲近自然。源源不断的客流为村内民宿、特色餐饮、乡村零售等业态持续引流，成功构建平台引客、民宿留客、全域消费、全村受益的良性循环，全面激活乡村文旅经济活力。与此同时，村内梯田花海景观热度持续攀升，春季客流量实现大幅增长。为进一步提升观景品质，盘活梯田资源，村里还引入专业乡村运营团队，高标准推进梯田板块规划建设，持续丰富乡村文旅业态。
3: 我们是去年年底入住的，然后我们打算是今年国庆节的时候开始。我们每年呢会交给村里20万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费用，然后我们现在的签了大概是10年左右。正式开园，我们在村里内部会招30个工人，啊，帮我们一起打造这片120亩的一个花海。
1: 近年来，山里王村精准打出资源盘活加宣传借势加组团发展组合拳，彻底扭转发展局面，从曾经的集体经济薄弱村蜕变成为村级经济稳定增长的达标村。据了解，2025年山里王村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379.17万元，较5年前实现翻倍增长。其中，村庄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97.2万元攀升至258.3万元，村集体造血功能持续增强，产业发展质量、乡村发展活力稳步提升，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山里王市乡村振兴共富之路。
4: 以前村里山水好，但来的人不多。现在靠着观景平台打响了名气，再通过民宿留住游客，延长消费链条。接下来，我们将会不断整合梯田花海、登山步道、特色农业基地等资源，完善乡村旅游线路，提升农文旅融合，优化业态布局，让绿水青山持续产生经济效益。让村集体更强，村民更富，村庄更美。
1: 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杭州城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共同开展了“问道湘湖，共研城市”交流
6: 会上，6位研究骨干立足各自研究方向，围绕湘湖开发利用、滨水空间改造、文旅提质、城市空间更新等内容谈认识、讲思考、提建议，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为双方深化合作、共促湘湖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共识、汇聚了智慧。李志远做了由场馆走向场景、青年参与下的城市空间迭代分享，结合萧山着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从青年视角探索了城市空间创新路径。
7: 但是未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做成大家可触摸、可

0: 感知，甚至可带回家的一些这种情绪载体，更好的去捕捉青年人的一些情绪，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冰箱贴，也可以是比较小众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留声盒，我们把香湖旁边的风声、雨声、湖水流动的声音，把它通过一些现代化的技术留住。
1: 杭州成研中心与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持续深化课题合作、实地调研、学术研讨和业务发展，精准对接地方发展实际需求，合力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更多务实举措落地见效，真正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为助力湘湖乃至萧山、杭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我们将围绕以文化促进城市更新的萧山路径课题研究为重点，围绕萧山区存量资产盘活利用及可持续的转化等相关的研究方向进行相关的课题调研，撰写资政报告。
1: 本台记者报道。
3: 第28届索黔杨梅嘉年华昨天开幕，活动现场发起了诚信种梅、安心尝鲜食品安全倡议，呼吁广大种植户坚守生态种植、诚信经营底线，守护索黔杨梅的金字招牌。活动还特别邀请水果专家现场开讲，专家围绕杜家杨梅品种优势、挑选技巧、采摘方法、清洗保鲜等内容进行分享。索黔镇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的美誉，山水相融的生态环境为杨梅生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如今索黔杨梅已成为串联起生态、文化、旅游的特色纽带。本台记者报道。
1: 随着居民生活品质持续升级，家具消费朝着精细化、智能化、便捷化方向深度迭代，一批兼具创意设计、智能科技与实用价值的细分品类智能小家电持续走热，成为家电消费市场的新晋流量担当。近年来，大众的洗护理念发生明显转变，以往一台洗衣机洗所有的混洗模式难以满足现代人对健康卫生的高标准需求，为此迷你洗衣机逐渐走红小家电市场。在惠德龙家电广场，工作人员介绍，海信新推出的三桶迷你洗衣机在传统双桶迷你洗衣机的基础上增加了洗鞋桶，除内衣袜子、宝宝衣物等专门品类，还能实现居家洗鞋自由。而松下、小天鹅等多个品牌也都纷纷推出了双桶迷你洗衣机。伴随着商场即将到来的618活动，前来咨询的消费者不断增多，迷你洗衣机正成为家电消费市场新的增长点。
4: 它能够解决一些当下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生活空间，然后他又希望对于生活的品质的注重，不愿意跟一些外套啊，跟一些比方说衣袜，尤其是像一些女士，她的比较贴身的一些衣物需要单独分开洗的这些痛点，它那个双桶的话都是可以叠加，叠上去做四桶或者说是六桶，这些案例也都有。
1: 在夏天，自带清凉属性的小家电也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主打智能免操作的 AI 语音风扇，用户语音即可完成开关机、风速调节、风向切换等操作，彻底解放双手。还有不少品牌推出的净饮机，不仅能实现即热多档恒温功能，还能一键输出冰凉净水，酷暑时节不用漫长等待。工作人员表示，当前小家电行业已进入创意细分、智能迭代的全新发展阶段，消费者需求从基础功能满足转向健康、智能、精细化的品质体验。
4: 就是很多的智能家电到了后期，可能配合着它的一些精准的细分，然后再加上一些 AI 语音原厂声控的，能够让一些家用的一些小电器能够更加的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有了这些产品，那肯定是能够满足更多的人未来更高的一些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5: 端午节日益临近，咸鸭蛋迎来销售旺季，市场需求持续升温，本土咸鸭蛋订单量大幅攀升。近日，记者走进萧山本土禽蛋加工企业，探访节前火热的生产一线，感受企业全力赶单、保障市场供应的忙碌景象。
1: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我区瓜沥镇的杭州凯嘉禽蛋有限公司。临近端午，企业早已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生产线高速运转，规范有序，车间内环境整洁，流程规范，工人们全员在岗，分工协作，细致开展压。

0: 但分拣筛选、成品打包、入库装箱等工作，全力以赴抢抓生产进度，冲刺端午订单。
1: 就是目前我们备货是今年端午，就是总的数量是备了200万枚左右，那么到目前呢，已经有400万左右已经销售出去了。那么连订单的话已经将近500万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这每天的产量都在平均都在5万枚左右。
0: 受端午节前消费热潮带动，今年企业订单量持续走高，排期紧张，生产备货压力显著增加。据公司负责人介绍，除杭州、绍兴等本地及周边老客户持续补货增量外，省外市场热度也大幅提升。江苏、无锡、常州等地团购采购需求尤为火爆，其中一名无锡批发商单笔采购订单就达到60万枚。
1: 主打的就是一个60克、65克，还有一个70克，还有一个呢就是古法腌制的咸鸭，这个海鸭蛋，这几款都是主打，一年四季都好卖，现在端午节都卖得好。
0: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沿用的咸鸭蛋古法腌制技艺是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依托正宗非遗老手艺，结合标准化现代生产，企业守住了地道风味。本台记者报道。
2: 最近，鲜甜多汁的荔枝迎来上市高峰期。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吃荔枝咬壳就能去火的养生妙招。那么，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生吃咬壳真的能破解一颗荔枝三把火的难题吗？记者咨询了专业中药师，为市民解锁科学吃荔枝的正确方式。近期咬壳吃荔枝不上火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有网友分享吃法，吃荔枝时不剥壳，轻轻咬碎果皮和白色内膜后再食用果肉，或者直接咀嚼少量果壳，可以抵消荔枝的热性，避免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长痘等症状。网传说法并非毫无根源，记者了解到，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荔枝确实存在肉温壳凉的特性，荔枝果肉味甘性温，过量食用易滋生内热，引发上火症状。而传统中医药典中记载，荔枝壳有清热润燥、解毒降火的功效，能够缓解食用荔枝后产生的燥热不适。
3: 但是网上说的就直接咬壳吃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科学。那当然，像我们都知道，荔枝需要冷链的运送啊，在运送过程当中呢，它的壳上呢有很多的细菌啊、微生物啊。那如果真的想用荔枝壳来解荔枝的火的话，我们可以把荔枝壳取出来洗净，然后煮水喝，这样的方法更合理一点。
2: 中医师提醒市民，阴虚火旺、体质燥热的人群尽量少吃荔枝，普通人单次不宜超过10颗，避免过量积热上火。吃荔枝时可搭配菊花茶、金银花露、绿豆汤、西瓜等食材，冷热搭配平衡体质。
3: 荔枝呢，我们不建议空腹吃，因为荔枝它是一个高糖高热的一个水果。那当我们摄入了一个高糖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胰岛素分泌呢会增加，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血糖会降得特别的快，因此空腹吃的时候呢，容易发生一些犯晕啊、晕厥啊、呕吐啊等不良的一些现象。所以呢，我们不建议空腹的时候食用。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2026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杭州萧山区海选赛正式开赛，辖区内众多中老年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以才艺展风采，用热情点亮舞台。本次海选吸引了舞蹈、声乐、戏曲、器乐、模特等多个门类节目参赛，由参赛选手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的歌声婉转动听，灵动的舞姿优雅大方，传统戏曲韵味十足，每一处演绎都尽显中老年朋友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据了解，梦想中国全国中老年文艺盛典为广大中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接下来赛事将有序推进，择优推送优秀节目参与后续展演。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西湖区双浦镇与我区和尚镇篮球友谊赛火热开打，两队阵中均有浙 BA 冠军队明星球员坐镇，双浦葛正波、和尚谢凯波登场亮相，比赛现场气氛高涨。葛正波依靠扎实的防守、合理的传球调度，带动全队进攻节奏，谢凯波频频施展个人能力，不断得分，紧咬比分，双方攻防来回拉扯，突破精彩不断，引得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整场比拼，双浦镇代表队以100-87取胜，赛事以来

0: 球搭建交流桥梁，继切磋球技、烘托全民健身氛围，也增进两地情谊。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本周我区晴多雨少，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有一次弱降雨过程，以阵雨为主，在明天早晨前后基本结束，随后一直到本周末都以多云天气为主，适合户外出行、衣物晾晒与居家通风。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体感清凉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25至26摄氏度，是夏季难得的宜人温度。后天起天气转晴，阳光增多，气温稳步回升，最高温将突破30摄氏度。6月10号至14号，最高气温在30至33摄氏度，夏日氛围感渐浓。本台记者报道。
1: 夏天大地郁郁葱葱，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区南片生机盎然的林道。
0: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5: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6: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0: 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 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叶。

0: 合，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3: 二维码扫起来。
10: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戳上那两斤。
11: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
12: 姑娘，要不要搓背？
11: 我不要。
12: 那你给我搓吧。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可是太香了，
1: 一点油锅味也没有。喂？啊？
0: 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在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卫星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2: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曜灶吗？
3: 黑曜灶是个啥？
2: 一个哈萨克黑曜灶，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
3: 来，你看看。这个
2: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3: 35块钱一个。5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550啊。
2: 啊，
3: 好，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怎么样，生意？
4: 哟，张凤霞，哪个凤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的呢，好的呢。
3: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5: 5块钱。
3: 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咳嗽糖浆有吗？咳嗽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6: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7: 20块钱一公斤。
0: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8: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9: 我要去项目场，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3: 就是。
9: 奶奶坐。嗯。
10: 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9: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
10: 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9: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10: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9: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1: 好嘞。
9: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女人住，不用不用不用。
1: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0: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留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笑>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 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贴的。
0: 行啊，张凤霞，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呢。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嗯，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互同有无。

0: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好吗？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久？
1: 不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
2: 我们行哈子久。
1: 妈妈，
2: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奶奶。
3: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1: 奶奶，
2: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1: 我是文香，我是你孙女啊！
2: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1: 你别，
2: 给我，给我！我打你！
4: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5: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3: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2: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3: 票价贵吗？
2: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70吗？
3: 我没有70，我才35。
2: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3: 走走
2: 走啊，上车了。
3: 好，
5: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3: 我不用女仆，我沈阳，我沈阳。
6: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7: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6: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8: 沈阳，我的家乡。
9: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2: 50。
9: 给。
2: 说少了。
10: 妈。妈，对不起，我没看好奶奶。
2: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她捡回来不就成了？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10: 我去投稿。
2: 投中了没？
10: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2: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11: 张凤霞，张凤霞。
2: 啊，你转场呢，巴特。
11: 我听说破格要改价，是真的吗？
2: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11: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2: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9: 但确实闹改价。
2: 你这会挺清醒。
12: 长乐镇一三四木拉多个地址的，不然马龙该吃不着。广东大哥的，哎呀，明年可不拉稀了。从山东去呢，把菜都吃了。我现在不跟个吉纳的我做着个马赛东西。Ona Marko'nun cıldık nezret gönlüm gün. Keyifsiz takılda suya tura geldi.
13: Min bülünde jalım almaymın degemin. Kasırtte kereke jok. Jasta keyirip kümktesim. Jastı ötkizip. Jılkı pelmasına kaytıp kedemin.
14: Құда, сіздерде қандай шаруа бар? Айтыңыздар.
15: Кейіндірек айтайын.
14: Жоқ, дәл қазір айтыңыз.

0: 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哎，走。
1: 好高啊。
0: 没事，下来。
1: 不改教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2: 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1: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下牧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
1: 谁知道？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

0: 贵在稀有。六十天黄金草挖期，十二小时极速锁鲜，四十八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因为你的自责，你想去赎罪，你选择了把我养在身边，把我养大成人，又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原谅你，你选择不告诉我，隐瞒我。现在又是因为你，你不想再继续面对我，你不让我和杜然在一起，什么事都是因为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考虑过我吗？
1: 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要管，对吧？
2: 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也大可不必那么认真，差不多转一圈就行了。
1: 那不行啊，我们 Q1 从来没有设置过这种不用认真工作的岗位。
2: 我看你是误会了，因为你是老段总的公子。老段总虽然退了，但是当董事长的时候对我们都很照顾。

0: 经理啊，哎，我希望您还是能一视同仁。我在这儿有什么该教育的地方就教育，我来还是想好好学习学习的。
1: 你倒是跟我想象里很不一样，找我在你这儿呢，好吧？

0: 沈总也在啊。
1: 琪琪啊，丁丁说呢，是你一个人扛起了自主品牌的大旗，辛苦了。
0: 没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应该的。
2: 坐，对，坐坐。今天呢，是腾第二季第一天上线，销售非常好，公司很满意。这是我爸专门跟公司给你申请的奖金。
0: 谢谢沈叔。
1: 跟你沈叔还客气什么？这是我们丁丁啊，到了瑞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功章上啊有你的一半呢。
0: 既然都是大家的功劳，我想把这个钱呢继续投入在自主品牌上。
2: 公是公，私是私，对吧？这钱你留着。现在还有这么个事儿哈，我呢准备组建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来研发自主品牌，光有腾不够，还应该开发各种各样的自主品牌，去满足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这个事儿你最有经验，交给你吧。腾这边呢就让于氏来负责吧。
0: 这不明摆着明争暗降吗？把腾从我手里面剥离出去，

0: 说一下啊，这是西西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呢采用 PK 的方式，把主播的名字变成昵称，给他们随机发一段话代表 PK。
1: 哎，那我们这意思？
0: 你自己一组对打一星，谁敢跟你一组，谁能 PK 过你呀、啊？等决赛选出了一组之后再用。
1: 行，这还挺有意思啊。
0: 来，行，那我跟你交代清楚，我去忙了啊。
1: 哎，好。怎么了？没事吧？
2: 讨厌！你这时候干嘛过来呀、啊？被你看到了。
1: 我看见有什么的呀？擦擦眼泪。
2: 谢谢。
1: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丁丁欺负你了？
2: 不是，就是他说要什么给我开一个新的部门，要给我加薪，要升职的，直接就想把我架空。
1: 这还不是欺负你？
2: 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儿了，我就没有忍住。
1: 没事没事，哭出来就好了，偶尔也得发泄一下。
2: 没事。

0: 哭吧，哭吧。
1: 同学，接个电话。
0: 喂，妈。啊，我在外边有事儿。我今天那个自主品牌第一天。
1: 不，你咋又擅自给我接活动啊？
0: 我去不了，今天谁跟我说我都去不了。行，就这样吧。
2: 怎么了？
0: 我真服了我妈。
3: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把我们家孩子给撞到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跑出来我也没看见。
3: 哎，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商场经理，有什么事跟我说的。
3: 哦，是这样的，他撞到我们家孩子了。经理呀，你看这个管理呀是有问题的。
4: 是是是。
3: 你看这快递小哥吧，拎了那么多东西，可以走来走去的，这很危险的。
4: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宝宝没受伤吧？撞到哪儿了？撞哪儿？
3: 把他给吓坏了。
4: 哎呀，对不起，哥哥，给你道个歉啊，对不起啊。啊，姐，我这儿正好有两个这个玩具城的优惠券，你看给宝宝买个玩具好，买玩具好不好？
3: 谢谢哥哥啊。
4: 我不客气，不客气啊。
3: 不跟你计较了。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都下来，不好意思。
0: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孩子跑太快，一下冲我车上来了，我没躲开。
4: 没事，以后啊，这些东西啊，放到楼下安保室，我们商场不让送啊。
0: 我是来收货的，商场里有店家寄快递，我这才上来。
4: 这么多
0: 啊？啊，那家店每天都有十几个呢，上下午各一趟。哦。
5: 这款香水呢是比较偏淡。段经理好，您先这边坐。
6: 经理来了，有事吗？
4: 哎，你们这干嘛呢？啊，
6: 我们店长在直播呢。
4: 卖什么呀？
6: 卖我们家香水啊，我们在网上开了一家店，我们店长没事就直播直播，卖卖香水。
4: 哦，是你们每天发的快递都是店里卖的货？
6: 对啊对啊。
4: 这一天能卖多少出去啊？
6: 这走的量基本上和实体店差不多，而且我们店里有些老客户没有时间就直接在网上买了，方便嘛。
4: 怎么不找一个专业场地就在店里播啊？
6: 嗨，在哪儿播不一样啊，而且顾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店里的情况，那不是更直观吗？
4: 是，你先忙吧。
6: 啊，好。
5: 可以闻到它的前调是偏橘子的香味，然后它的后调是柠檬，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就是比较恋爱清新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店里还有比较著名的香薰的这一。
0: 怎么样，有没有开心点啊？
2: 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
0: 我早就想带你出来了，当时丁总入驻公司，你被革职 CEO， 我就想带你出来玩玩散散心，结果我看你工作那么拼命那么努力，我心想别打扰你了。
2: 最近出了太多事儿了，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就只能拼命工作呀，用工作来充实自己。
0: 谢谢。你到底想不想做你那个自主品牌？你要真想做你就做，如果丁丁他说不同意，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跟瑞合作了。
2: 你千万别这么做，现在欧阳断然都已经走了，就只有你一个人能保住腾，保住五哥哥，保住我们当时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如果你再跟我一样被丁丁架空，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
0: 那你就这么甘愿被他给架空了？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多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阳光的这个人是我呀。
1: 跟你在一起我也很快乐，你也可以给我带来阳光，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哥们。
0: 对哈，我被颁发了好人卡了。

0: 生命中我愿意给对方温暖和阳光的人。
1: 说真的，西西，之前呢钱叔跟我说，说你跟段然没戏，但是我看着你每次的态度这么坚定，对着你我没有办法做到让你那么的开心，所以我……
0: 你是蒋哲阳，你有那么多的粉丝喜欢你，你是他们心中的大明星，你是最棒的，只是我们两个在爱情上没有缘分罢了。
1: 哎，你说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我，要那万千粉丝有什么用啊？
2: 你不要啊？怎么着，你把你粉丝给我啊？
0: 我说真的，你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的。
2: 哇，你这大明星要是到时候谈恋爱什么的，你得跟我说啊，我要知道你的八卦。
1: 好，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哥们儿，
2: 好哥们儿。

0: 怎么样过的？
1: 可以，挺好的。
0: 啊，七号，你在这儿做一下试播啊，待会儿有晨间。六号，你在这儿，你好好播，啊，加油。
2: 里面有薪资待遇以及薪资的支付方式，还有额外的奖励份额。
3: 哎，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合同，它里面都没有那些霸王条款。
4: 果然够敞亮。
2: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陈总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不吝啬的。
5: 其实你刚才说到霸王条款，那些都叫不对等合同，都是违法的。
6: 我呢，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你们提供这个平台，就希望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有一天能够照进现实。

0: 怎么又给我打视频啊？怎么啦？
1: 我昨天跑步的时候啊，看见了一个房子，白房子，二层楼，特别好看，我觉得你肯定喜欢。
2: 正好那房子待售，价格还不贵，在厦门也就什么两居室的价格，我觉得挺好。
0: 听起来挺好的，你说。
1: 我想呢，我这儿积蓄啊还够，我想把这房子给你买下来。
3: 你说啊，要是我去了你那，是不是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我就会忘记段然了，是这样吗？
4: 爸就怕你跟那个段然动情。知道，这感情的事儿啊，不好控制。爸看着你难受，爸心里比你还难受。
2: 感情的事儿啊，别人说一千道一万，也不如你自己想通了一点管用。
4: 但是你说。自己想通了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需要空间。
0: 其实我这两天都在想，我要不要过去待一段时间。

0: 新的工作，也刚刚重新打起精神来，一切都从头开始。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面对新的一切，有很多他要去适应的事。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跟他说，嗯，这样他会在我和周瑜之间为难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呢，你等我把这件事情处理了，然后等签证办好了，我跟你说，行吗？
1: 行，那你定好。

0: 这是谁男朋友啊？这么帅！
1: 终于出现了你啊！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等着我报警抓你呢。
0: 正忙着呢，在忙腾第二季上线的事儿，还不是你？让欧阳走的时候把自主品牌留给了我，快忙死了。腾
1: 上线第一天就被钉钉架空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带你转转。你要转什么呀？
1: 带你去商场买个礼物，看到个戒指不错，送给你。对啊，
0: 你这刚找到工作就要给我买这么贵重的礼物？
1: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是什么难事吗？
0: 不是，是因为我最近状态不太好，工作的事儿太多了。你等我好点了，我想好好挑，行不行？
1: 借口。不要了，不要你想干嘛？嗯。
0: 我饿了，你饿不？啊。
1: 还带了吃的。
0: 鱼丸。谁
1: 说我最爱吃的？
0: 你最爱吃什么？蛋挞。咱俩吃一盒吧。
1: 嗯。

0: 是我的事儿了，你呢？换了新的工作，适应吗？每天挺充实的，忙来忙去，在商场看着各种各样的人，挺好的。我每天看着那么多人在这来来回回，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表情，听他们讲不一样的故事，自己也能感受到很多故事。
1: 我以为你在 QE 做楼层经理，是为了以后去体验生活。我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呀。那我说你现在还是在找借口，你承认吗？你就是在躲避啊。我们在瑞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努力，但是不管我们再努力，沈丁丁他一句话就可以拿走我们的一切。
0: 那如果你在，你没走呢？你留在公司，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起码我每天看见你，我是开心的，你是可以给我力量的。西西，你也理解一下我。瑞，这件事刷新了我对世界的认识，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找找方向，好吗？

要不要去国外待一段时间。我爸跟我说了，想让我去陪他。我们两个要不要分开一段时间呢？

0: 我的原因。在我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你天天陪着我，你跟我说很多的道理，带给我希望，让我看见阳光。现在陷进去的人换成是你，我为什么做不到你这样？我没办法平复你的心情，我也没办法去给你更好的安慰，而且我还会把我自己不好的情绪带给你，要不然我就不接你电话，要不然就跟刚刚一样又提到这些事儿。
1: 谢谢，我了解你的感受，我也知道每个人对相同的事表达的态度和方式是不一样，我都理解。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我是觉得我做你断人女朋友非常失败。到今天为止真的很失败。

0: 去啊，钱叔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想让你去看看，这我都理解，都可以理解。你应该去看看，但是分开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说，永远不要再说了。
1: 不然，
0: 下个礼拜回家吃饭，我让妈做点好吃的，在家去给你践行好吗？

0: 你们现在准备好的话，跟我举牌示意一下。来，开播。多长时间没站到我这个台子上来了？封号之后，我还挺想这儿的。哎，你看，我直播时候的精神寄托就全在这儿。我以前这儿啊有一个高脚椅，我就蹲在上面，哎，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来，一会儿坐下来，就在这儿指来指去啊，真的。今天不用精神寄托了。今天的精神寄托就在我旁边站着。
1: 你这刚签了一批新的主播，只是登月的第一步，下边呢你还得培训他们，给他们塑造人设，培养粉丝圈，还得给他们寻找适合的定位啊、品牌啊什么的。
0: 哎，你说这登月的第一步我都已经做了，征服宇宙是不是指日可待？佳云，你周末有时间吗？
1: 周末有个同学聚会。

0: 其实不去也行，不去行吗？
1: 应该行吧。我之前跟那个吴总聊天的时候啊，感触特别多，就说到这个供应链的事儿。我想着吧，我能请张老师跟我一起去服装市场，帮我参谋参谋这供应链，我自己拿不准主意。
2: 可是要跟陈老师好好的切磋切磋了。
3: 大叔，周爷，我呢这次去国外，估计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你们俩了。哎，这个我带的蛋白粉，到时候啊你就放家里面，每天早上冲一杯。
0: 哎呦，一阵孝顺啊。收下了，这些叔叔和周姨都很舍不得你走。
3: 当初段然去英国的时候，西西心里特别想去，但是嘴上就是不说，对吧？
4: 我当时没有表现得很明显吧？
3: 没表现出来，但是我感觉出来了。
0: 当妈妈的总是天生敏感，正常。
3: 而且老钱他自己在国外，我挺不放心的。
0: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该我照顾照顾他了。
2: 没错。
5: 那我也让人担心啊，我爸我妈也需要照顾。你说你走了，留我一个人，我怎么过呀？
3: 你赶紧找个女朋友呀。
5: 先立身，再立业，再成家。我这什么都没成呢，我找什么女朋友啊？爸，妈，我不找女朋友了啊，不找，我怕西西不高兴。
0: 儿子，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啊！我和你妈结婚之后有了你，事业才慢慢好起来的。
3: 对啊，
0: 是不是？你妈比我更着急，着急抱孙子呢。哎，西西，你这突然的着急要出国，是不是在工作上遇到了什么大的问题啊？
3: 没有啊，大叔。
5: 咱俩一起照顾照顾咱爸咱妈，对吧？我又不会照顾人，我也照顾不好。对了，把钱叔叔也接回来，咱们两个照顾他们仨，对吧？现在国内的环境那比国外好多了。
3: 段然，少说一句。哎，我去看一下那个厨房，啊。
0: 好。
3: 西西，我来帮你。

0: 还有一段距离才能到，要不给你放点音乐听听？我在听啊。在听。你哪儿在听？我在听阳光、风，还有春天。你要不要跟我说一说，这公司经营上现在还有什么漏洞或者有什么问题吗？
1: 平心而论啊，我觉得现在云管理已经比当时的瑞要好很多了，尤其是这个流程的管理，还有细化上都是很到位和精准。
0: 没办法，这就是理工男的优势。你先别急着骄傲，
1: 我还没说完呢。但是每一个流程肯定都有它不完美的地方。我是觉得你这个流程，虽然能在单位时间内提高效率，但是。 也有一些浪费人工的地方，你比如说啊，一个主播你没有必要配备两个助理，你也没有必要把他们的上下播时间啊，还有怎么应对直播间的粉丝管理都进行流程规划。你程序化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些柔软的地方，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可是我这个人吧，比较严格。 我更希望形式。

0: 强一点，给他们营造出一种竞争的氛围，让他们的好胜心也更强一些，这样大家凝聚力也更强，而且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你听说过那个写《小王子》的作家安东尼吗？
0: 嗯，听说过。
1: 真的假的？
0: 嗯。
1: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你不是要找一群人去捡木头，你要教他们向往大海。哎，你真看过？
0: 啊。
2: 西西啊。
1: 嗯。
2: 阿姨从心眼里感激你。
3: 我呢，这次去国外短时间内是不打算回来了。嗯，还有我和段阳的事儿，嗯，也会慢慢的拉开距离，反正时间应该可以淡化一切吧，我自己也会努力控制，你放心吧，我不会做让你不放心的事儿。
4: 委屈你了，西西。
3: 不委屈，其实我还挺担心段然的，他吧现在事业上刚刚起步，也还没有看到方向，等他有了方向呢，他又忙起来了，也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和段叔一定要注意身体，特别是段叔。谢谢。你会不会觉得阿姨太自私了呀？你说什么呢？这是我跟你段叔叔给你准备的一点心意。
4: 我不要，干嘛这样啊？我真不要。
3: 因为你知道咱们家不如以前了，要是以前条件好的话，我会准备更多的，对吧？毕竟你在外面，
4: 我们也担心你。
3: 拿着，
4: 周叶。
5: 哎，佳玉。
4: 嗯。
5: 你觉得这家怎么样？
4: 嗯，还行。虽然都是基本款，但是也都是必备的。
5: 嗯。
4: 我觉得到时候直播的时候我搭一搭，应该还可以。
5: 那我跟老板娘好好点。
4: OK。
0: 老板娘。
6: 喂。
0: 这批货还有多少啊？想都要。
6: 每样都有几百件。
0: 你再看看，还有什么要的？哎哎哎，干嘛？
4: 快！这真的不行，这个更配不上。咦？
0: 啊？
6: 秦老板，
0: 嗯，
6: 他女朋友多可爱。赶紧正好让人拍，
0: 这还没就不
4: 快，快转过来，能别挺肚子吗？
0: 我哪有肚子啊？没有。怎么这样？
4: 哎，可以，这可以。
0: 嗯，
4: 你看，
6: 陈老板
0: 啊，
6: 有这么贤惠、漂亮又大方的老婆，怎么不早带出来？
0: 我这
4: 行了，我照片发给你了。自己看吧，记得结账啊！我先去下一家。
6: 加油！
7: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前两天我跟我妈说你要出国的事儿，我妈也拉着我爸，背着我聊了半天。
3: 我觉得你可以去云直播，毕竟段叔也是那儿的大股东。
7: 我一会儿送你回去吧。
3: 呀，你别送我了，我已经约好佳云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差不多就走了。

0: 夏云，我今天真的特别高兴，我都没想过。我也特别高兴，而且我也能猜到你要对我说什么。但是这一次，让我先说，好吗？好啊。我以前一直在拒绝你，拒绝西西。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是一直在逃避那个内心真正的自己。
1: 他活得一点也不轻松。其实我特别能理解，就像你我这种从小镇子里面出来来大城市打拼的人，谁不想在这生根发芽？但真的很难，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西西和段然，他们都没有放弃我，一直在争取我。哎，你知道你当初和西西？
2: 一直在反复游说我，我都没有同意。
3: 段然最后怎么让我同意的吗？
4: 西西啊，嗯，这次去国外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哈。答应我，到那以后每周要给我打个电话。
2: 不是每周，我想着就给你打电话。
3: 好。
2: 嗯。
3: 哎呀，西西啊，过一阵叔叔体检。
2: 如果复查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我就和你周一、我找你和你爸玩去。
3: 啊，太好了！你们俩赶紧过来，哎，老钱真的能开心死啊！<笑>啊，行了，你们也不用送我了。来来来，抱抱抱抱。
2: 可能我没有过好好的诉说。 所以会难过，日子像你心的车，飞驰中山坡，这生活所有风云的蹉跎。

0: 我听到了。当哥的你就要做当哥的事儿，啊，你在家好好陪周姨、段叔，好好照顾他们。
1: 你别操我的心了。

走吧。

0: 你是已经拿到通知书了吗？
1: 我明天就走了。
0: 我看你最近对我和云之波都挺上心的，我还以为你能留下来和我一起创业呢。
1: 陈老，我今天找你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别，以后你就要靠你自己了。其实我们俩也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
0: 这我知道。
1: 我是真的不想再给你增加负担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都是从小镇上出来的年轻人，生活给我们的负担已经太多太多了，我不能再成为你人生的负担。就像上一次自主品牌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丁丁利用。
0: 你还在因为这件事情生气对吗？
1: 你知道，如果你一直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直去要更多的东西，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禁锢，没有办法获得快乐。
0: 车里还在聊小王子，记得吧？虽然我不是王子吧，但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玫瑰花，这辈子就要守着你。去英国就去英国吧，你去多久，我等多久。
1: 也只是平常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平常事。
2: 没人理睬不及终点的远航，
1: 人生一定要学会放弃的，要不然怎么会幸福呢？
0: 因为它像极了我喜欢你的心。

0: 怎么了？把我约到这儿来，这么诗情画意的地方，啊？想吹吹海风，散散心。西西又把我给拒绝了，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拒绝。有的事情该放手的时候，就得去放手吧。 因为我觉得放手呢，是不跟他较劲，也是不跟自己较劲。其实你有的时候尽力的付出了就好了，但是这种付出吧，也是一种对自己爱的一种致敬。他要不接受，不领情，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怪不得他。但是我觉着吧。 万一哪天缘分来了呢？我又能遇到一个更爱的呢？还有你这么年轻，是吧？万千迷妹那么喜欢你的，你怕什么呀？说不定一会儿回去下一个路口就能碰到你的真命天女呢。所以我说啊，该翻篇的时候可以翻篇。
1: 欧阳姐，你是真洒脱呀！
0: 哎，其实之前我想过一事儿，其实他俩的事情呢。 挺好想明白的，千万不要低估陪伴的力量。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生活，现在一起工作，一起创业，同甘共苦，经历了那么多事儿。其实，说实话，觉得别人很难走进去。
1: 哎，那你说他们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
0: 我们可以什么呀？
1: 创业呀！
0: 你脑子怎么那么飞呀？创什么业呀？
1: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你走了以后，团队整个是一盘散沙。以前你在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操心，现在可倒好，我还得去教他们。所以说，真的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我们俩一起工作。
0: 可是洋洋，真的啊，一个公司只能有一个决策人，如果我回去了，那不跟过去一样吗？老样子。
1: 哎呀，姐，你听我说呀，我之前那么听我妈的话，就是因为我太孝顺了，你也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能回来，我就好好去跟我妈聊一聊。

0: 所以，周怡的事儿你不打算告诉段然，你就是怕他心中有愧，你们的感情就不纯粹了。
1: 知我者，莫若佳云。我真的，我当时听说啊，是周怡间接引起我妈妈的车祸，我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 我不能想象，如果段然知道了，他会怎么想？两个人的问题，或许两个人一起解决比较好呢。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那都是你对段然的臆测，其实你并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解决。我不敢问，我也没有信心。我爱段然。 他就像是我的另一个生命，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周怡的心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没有，我现在吧，就选择让时间来告诉我答案。这样被动等待的你，可不是我一直熟悉的田七夕啊。
0: 我的性格呢，可以冲动，可以直接，但我不能伤害别人吧。如果我留下来了，周怡肯定会特别的难过，段叔一定会左右为难。段然如果知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0: 安排了。反正人生嘛，起起落落，分分合合，顺其自然吧。
1: 对于你这个人啊，我陪着你就好了。
2: 干嘛呀，
0: 西西？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真的，我觉得就是你一直的这种横冲直撞，然后勇敢直接，
2: 让我这个被动的人都变得好了很多。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买的？
8: 5、4、3、2、1。
9: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8: 还是我来吧。
10: 就这么简单。
11: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2: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3: 戏剧频道。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4: 听上城的那
13: 嘣嘣，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

0: 入室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4: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5: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比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这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居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舍不得你，我也是，舍不得瑞。我们一起在这个公司经历了那么多好玩的、难忘的、兴奋的、激动的时刻，太多了。这个房子里面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了，真的特别舍不得。
1: 我给你准备一个小礼物，
2: 那一鞋，
0: 买什么呀？你给我买的？
1: 没买什么呀，
0: 谁知道你买的？
1: 可能我不喜欢啊。
0: 一二三，这个。
1: 哎呀，有劲儿没劲儿啊？哎呦，
0: 咱俩当时毕业的时候最想要的就是这个相机嘛。
3: There's

0: 赶紧的，快收拾。
1: 几点了？
0: 你自己看。
2: 不用，我的妈呀！
0: 就让我陪你聊天，聊聊聊聊过吧。
2: 那咱俩那个洗个脸，然后换身衣服。哎，幸好你昨天说把那个行李带过来，要不然现在从家里走的话真的来不及。
0: 我聪明不？英不英明？走走走，东西啊，拿齐没？
2: 我拿去了吧。

0: 去哪儿啊？
1: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啊。这商场里天天待着是挺舒服的，那你就打算一直待着呀？
1: 再待两天就够了，我觉得。哎，就是，
2: 哎，张经理，
1: 你没直播呀、啊、今天？
2: 电影播着呢，我歇会。哦，
1: 那个我带我朋友来看看。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1: 他们这家店不光实体店，还有个网店，店员每天就在店里直接直播卖店里的货。
0: 这么厉害？哎，你们这现在流水怎么样？
2: 主要是看得多买的少，不过我们网店的销售额倒是挺不错的。
1: 实体现在不行了，但是网店这想法非常好，而且他们这做法非常棒，在店里播，店里卖，客人有什么问题，店员直接解答，还能直接看到货，
0: 真好。
1: 你先去忙吧。
2: 好，那我先去忙了。
1: 我觉得现在啊，是时候把这个实体还有直播结合一下。
0: 哎，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干，有想法也有资源，实干家对吧？哎，可惜了，这西西跟佳云啊，这就要走了，不然的话咱们还能在一起奋斗两年。
1: 前两天西西来找我，跟我说他觉得自己不配做我女朋友。我反省了好几天，我到底干嘛了能让人觉得不配做我女朋友？
0: 老舍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我这辈子是完了，肯定是死在佳云手里。但你不一样，你别让西西死在你手里，别让人家爱得那么自卑，好不好？
1: 反正说到底吧，还是自己做得不好。

0: 安全感。没事，我有信心能让西西回心转意。
1: 你光有信心哪行啊，你得行动啊，你得动起来啊。人家嘉云今天不让我送，我实在是没办法。那你不一样，你得去送送西西啊。
0: 我送什么，他今天也不走。我本来想晚上约他吃吃饭聊一聊。
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俩人今天一起飞。
0: 车钥匙给我，我走了啊！
1: 去，快！
0: 前妻妻，你什么意思？你现在走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跟你说啊。香薰店，他们直接在店里直播，他们直接给观众看他们的制作过程，这就是实景直播。我们当时在三亚，在船上，我们就是实景直播的开创者。谢谢，你给我电话。

0: 是啊，连他前一口水都没喝。
1: 对啊，
0: 那
1: 什么？
0: 哎，你先来买杯咖啡呗。

0: 谢谢。
1: 完了，剩下那个多少 K 呀、啊？赶紧，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
1: 啊！不刚还早着呢吗？快快快，进去。

0: 来这儿啊？
1: 我以为你走了呢。
0: 我是来送佳云的。
2: 而不能自由地去飞翔，
0: 所以你来找我了。

0: 宝宝们，今年日照充足，我这龙眼啊长得特别的好，我种
1: 了油。南哥，你看这批新晒的鱼干太棒了，我看着都流口水了。
2: 是你家货是挺好的，物美价廉。
1: 那然哥，你打算买多少呀？
2: 哎呀，这个我说了不算，这得问我家那口子。嗯，
3: 这一条鱼我该怎么介绍呢？
4: 宝宝们，好久不见了，这是一条特别新鲜的鱼，它的味道也特别新鲜。这个呢，是我们市里的一个。
5: 快叫我起来，我皮肤都麻了。
4: 领导，你是我的什么下属？
6: 下属。
4: 你快闻一下我身上这味儿，新鲜吧这味道？哎，真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广场的鱼，而且特别新鲜。
1: 你这鱼啊都是新鲜晒的，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回头你们走的时候给你们捎上一些带走。
4: 行啊，那我先谢谢粉姐了。
1: 不用谢。

0: 瞅着二位是来采购的，这都是上好的货，回头你们要是看得上就多买一些呗。啊，
1: 我们其实今天不是来采购的，我们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云直播，做我们的播主。
0: 直播？
2: 一起拍张照片啊。
3: 干嘛？现在出门都要跟他报备了？
2: 这不怕人家把我给忘了吗？
3: 这英国马上就放假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有什么准备啊？哎呀，
2: 该准备的准备，该计划的计划，人家不琢磨我得琢磨琢磨。哎，吴总，你今天找我来谈什么事儿？
3: 哎，
2: 这么多，这服装联盟尾货，打算怎么处理啊？
3: 换成你怎么处理啊？
2: 打折销售，做做福袋。但是打折销售有损品牌，做福袋的话，那老顾客收着了不一定能满意。
3: 要是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你猜多久能把公司搞垮？
2: 我猜一个礼拜。
3: 那没准儿呢。
2: 所以才让你教我呀。
3: 咖啡你请，还有点饿，外加一块红丝绒小蛋糕。
0: 我不行，我没海哥脸皮厚，
4: 而且我长这样不能干直播，不行吗？
5: 真的，粉姐，我敢保证你比海哥肯定做得更好。我们主打的口号呢，就是人人都可以当播主。
1: 我那天听海哥说，你一直愁自己的这个货好，但是没有销路。加入我们直播行业，我们给你做一个直播间，这个物流啊、运营啊、客服啊都给你配好。以后你的货卖的不光光是来村子的游客了，你就销往全国各地了。
5: 真的，海哥当了我们的播主以后呢，那货是发往了全国各地，销量特别好。
0: 听起来是挺诱人的。那既然海哥都能干，那我就试试吧。
1: 试试就对了。
3: 好吃。哦，在线下销售中，这些品牌尾货都倾向流向于像奥特莱斯之类的大成本厂，目的只有一个，不掉价。如果同样的产品出现在10元店铺，那就太糟糕了。所以说，之前我跟小穆总宁愿把它回收，也不愿意把它流向更底层的市场。
2: 还是你们狠啊。
3: 怎么这么多的电商直播公司就没有一个真正有慧眼的人能发现其中的商机？蛋糕不错，服务员再来一块。有没有听说过日本著名的尾货销售商唐吉诃德？在尾货销售界，唐吉诃德是享誉世界的佼佼者，他有其他尾货销售都没有的两大本事：一，如何将尾货的潜在本质发挥最大；二，如何管理好极为复杂的尾货商品和供应链。
2: 所以吴总是想让我做线上的唐吉诃德。
3: 算你有点聪明。
6: 怎么样，我们瑞直播的数据，上个季度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商场。
7: 马上就要暑假了，我们还准备弄一个盛夏狂欢派对，到时候销售额估计又要翻倍。
8: 牛皮不要吹得太早啊，现在董事会的人都盯着这件事儿呢。给你这个机会是让你显露锋芒，让那些老家伙加快注资啊。
6: 你放心吧，这次 QE 之夜，我准备让小黄鸭还有可乐打头阵，然后再放出我们的自主品牌腾，搞一个新品发布。我要让这帮老东西都知道，应该是他们求着我们带他们玩。而且这次蒋哲阳也会出现。
9: 蒋哲阳不是拍戏去了吗？
6: 他是拍戏呢，但是这个戏是我投的资。
9: 看你这样啊，我都想退休了。
6: 哎呦，您刚坐在这个位置上哪能退休啊。您就踏踏实实的坐着，剩下都交给我。我看了您楼下那些商铺，一个礼拜有5天都没什么人，我准备把那些都给扒了，到时候建一个溜冰场，然后再弄个 KTV。
9: 还有电影院呢，还有这个幼教中心呢。哎，我就说呀，这个时代变了，你吃穿都能在网上解决，还有什么项目是需要实体店的呢？对不对啊？社交、亲子、合家欢，还有教育，抓住了这些就抓住了商机啊。这回的 Q1 之夜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证明现在购物已经不需要实体店了，那么我的这份提案就会大几率通过。
7: 我一定会向他们证明这一点。
9: 哎，切记百密一疏啊，你回去以后把那个流程多检查几遍。电视里可说了，台风要到了。
10: Hello， 宝宝们，海哥刚刚下船，看到了吗？现在一整船新鲜的海货。
11: 上船之前我还下了个蟹笼，咱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哈哈，来了，
10: 哇，满满的啊！
1: 我跟你说，还得是我这个眼光，一进渔村一眼就看中海哥了。
12: 谁的眼光？你好好说一下谁眼光啊？明明是我给你推荐的，好不好？哎呀，
10: 不要150，66，送你道歉，加个新的。
12: 不行，我觉得这画面太糊了。
10: 啊？啊，有点糊了，咱擦干净。嘿嘿。
12: 这真的不行，我觉得咱们还需要给海哥准备一套那种防水设备。
10: 什么情况？
12: 是吧？
10: 我这
1: 回去行吗？啊。
12: 666，评论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呀，怎么弄得这么好，让我刺激一下陈朗。
12: 快快快快快！
2: 喂，
1: 哎，陈总，看我们直播呢。
2: 你弄是30-40个素人主播，你到时候让人到底看哪个呢？一个主要的都没有啊。
1: 那你干嘛呢？研究下沉市场呢？写论文呢？
2: 我写什么论文啊？我这购物呢。
1: 哎呦，再给你个机会好好说干嘛呢？
2: 我用你给我机会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见了一趟吴总，他跟我提了一个事儿，
13: 说什么日本的唐吉诃德。我回来一查，
2: 嚯，
13: 人家啊
2: 做精细化做标准化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这一琢磨，如果要是能把他们的这个东西跟咱们这线上直播稍微结合一下，是不是咱们就能做出来一个线上的尾货销售链？
1: 大数据直播。
2: 没错，你琢磨一下，什么主播，什么人设，针对什么样的产品，针对什么样的客户群，所有的直播内容全部精细化，有据可循，有数可参，精细化投放，是不是贴心服务啊？你说
12: 我们电商不就是要做消费者心里的那种小蛔虫虫吗？
2: 那这条虫暂时先做不了，但消费者咱们可以先做做。哎，我用了一下这拼多多，我发现人家是真的做了大量的研究，我这光逛了一会儿啊，这购物车都快满了。嗨，所以说呀，人家提供给我的精细化的选择，我就提供给人家强有力的购买力。
1: 你都在网上买什么了？
2: 也就是些驱蚊水、花露水、卫生纸，反正就是家用这些东西吧。哎，对了，刚才买了一个17块钱的黄桃，哎，挺便宜。
1: 你不是非国产瓜都不吃吗？
2: 我不得尝一尝那几10块钱的进口水里到底什么味儿啊？
1: 行，不说挂了啊，拜拜。我妈打电话了。嘘。妈。
14: 喂，端然，
15: 你那边顺利吗？
1: 挺好的，我这都挺顺利的。
16: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了。
15: 你们是谁呀？你和谁呀？
1: 哎呀妈，别疑神疑鬼的啊，我都答应您跟我爸了，我这个事业有成之前我是不会谈婚论嫁的。
15: 我明天一早约了心理医生，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嗯，去跟医生好好沟通啊。
15: 早点休息。
16: 好的，
15: 再见。
16: 再

0: 段时间辛苦你了，段然。
1: 哎呀，辛苦你了，一边还要推广实景直播，一边还要在我妈面前演戏。其实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妈失眠那么严重，还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
0: 周一现在也在看心理医生了，过段时间应该会好的。我呢就是害怕，你说啊，周一也一直不知道咱俩没分手，要到时候知道咱俩是在骗他，会不会对他的刺激更大呢？
1: 后面看看吧，后面看看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跟他好好说一说。

0: 周女士，今天叫你过来，你不要把我当成心理医生，咱们敞开心扉，好好聊一下。你的丈夫是怎么评价这件事的？
1: 他说，这不是我的错。
0: 对，那就是一场意外，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1: 当然是我的错。我的养女呢，已经答应我不再接近我的儿子了。 我儿子也说事业不成，肯定不会谈婚论嫁。但是他们两个毕竟一起创业，每天出出进进的，都会在一起，又都是年轻人。我觉得我想拦我也拦不住。
0: 周女士，或许你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你并不是想要真心阻止养女和儿子相爱，因为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妹。而你呢，只是现在过去那场意外的自责当中，不愿意去面对罢了。于是，当你发现他们的关系出现苗头的时候，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去阻止他们。周女士，现在的你啊，就像是双手捂住了耳朵，根本就不愿意听别人说什么。 本来呢是想惩罚你自己，但是现在变成了在惩罚这两个年轻人。你真的还要这样继续下去吗？这放这儿行吗？
2: 嗯。哎，质检分摊的补充协议他们都签了吗？都签好了，不然你现在真挺抠的，以前不一直喜欢大包大揽吗？
3: 账要算明白。哎，真的，你现在这种斤斤计较的样子，比前西西还像西西。别夸我啊！哎呀，看看这半年，其实事儿也没少干。虽然账上那么干净，但是我有这么多人才，富可敌国。但是这个国也太小了吧！
2: 而且我看了陈朗的年回报率表，我们这么小岛小纳下去，想要扩大规模很难。
3: 野心不小啊，现在，啊？跟谁学的？
2: 你不觉得我们俩越长越像了吗？这是不是夫妻相？
3: 现在够主动的啊，不是害羞的时候了。
2: 我想跟你说认真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大的平台。 因为要靠我们自己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去入驻大型商场一直是我的目标。
3: 所以，争取和
2: QE
3: 合作。我们是走投无路了吗？
2: 差不多。那回不去。做生意面子是最不重要的。在我觉得，只有我们把云直播做好了、做大了。 我们才可以挽回从沈江涛还有从沈冰冰那失去的尊严。

0: 哎呀，吓我一跳！您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拍什么呢？
1: 自拍啊！你看，啊，哎，哎，您这什么意思呀？你平常都不加班的，这都几点了？你在这开着
0: QE 之夜的流程。
1: 红酒协会的梁经理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啊，他们家那个卡斯奥的酒现在有特惠价，我就赶紧把这个打开，我修改一下酒水单。哼，可以呀、啊，你果然很严谨。谢谢小陈总的夸奖，作为一个财务，严谨和认真是应该的。嗯，您把手机，那个。但是，百密。 总有一疏啊！我真的对你挺失望的，你居然泄露公司的机密，这样是要吃官司的。哎呀，
0: 行了，沈总，您说的什么呀？啊，这个流程表，公司里人手一份，真的算不上什么机密。行了，我向您认错。 我跟别人分享了我们公司的 QE 职业的流程表，您该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您别那么看着我，您要是真对我放心的话，您就不会抢走我的手机去玩小动作了。
1: 叛徒，永远都是叛徒。你也是一个叛徒。
0: 云之波给你什么好处啊？不好意思，沈总，我这个人不收钱。这样，你告诉我他们要这个行程表干什么用，我就可以当做我今天没有来过。
2: QE之夜这个流程表，他们的体量，这对父子的野心太大了。算于是有点良心。于是是在冒险拯救我们。
3: 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
2: 端，你想一下，QE之夜成功了，瑞会独占 QE。 那我们入住进去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甘心吗？是曾经的段然教会我，商场如战场，只讲理智不讲情绪。那我的段老师呢？哦，哎呀，
4: 苏苏，嗯，这都几点了？走吧。嗯。
2: 你这眼眶怎么这么黑呀？哎呦，我这两天帮段然他们写那个程序，熬夜熬的。哎，我也听说了，他们那边挺困难的。
4: 我也就每天下班的时候帮他们一下，毕竟我还是瑞的人嘛。饿了，走吧，吃夜宵去。
2: 走。
4: 哎，等等等等。
0: 于是，
5: 之黑言少爷啊，你现在是以个人理由离开公司，公司不会对你有一分钱的补偿。这话说的就没意思了，
0: 沈丁丁，你欺负我是新人不懂规矩是吧？我是资深财务，我明明是被开除的，按规矩你要赔偿我三个月的工资，否则我就要去劳动仲裁告你。
5: 怎么了，于是？于是吃里扒外，把我们公司的机密泄露给对手公司。
0: 云直播，这种行为无耻之极，现公司决定将其开除，不是自动离职。
4: 于是你疯了吗？
0: 我就是要帮钱西西，我乐意，我心甘情愿。
5: 不给你三个月的工资，你给我滚吧。
4: 肖沈总，于是是 QE 的资深员工，而且他手上持有瑞的员工持股。
1: 想要开除他，必须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2: 你挺奇怪的呀，之前因为他背叛了瑞，你把他给甩了，现在他又要背叛瑞，你怎么反而替他说话呢？
1: 我甩不甩他那是我的私事，但是您现在就是不能开除他。哎呦，苏苏说的对，他走了我们财务没人管了。
2: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要跟着他一块造反是吧？行，反正我也看够了你们一天天的，你背地里帮钱西西他们帮的还少吗？还有你下班时间偷偷的跟着看云直播，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吗？
1: 我没偷偷看，光明正大看的。
2: 既然你们跟段然他们那么有感情，那瑞就成全你们，你们都被解雇了。
3: 你别说气话了，你看五哥哥他是腾的主设计师，你这样会不会太……
2: 只要我肯出钱，像他这种人多的是。瑞还缺钱吗？
1: 不缺钱，瑞绝对是不缺钱。那既然情况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我们就走吧，别在这碍眼了是吧？苏苏走，没事我帮你拿花。
4: 快去，
2: 快去，
1: 你这花还挺沉的。
4: 苏苏
2: 怎么
4: 帮你去救场？
2: 你们两个也想跟他们一块去云是吗？云他们现在正在那儿下田插秧抓泥种，你们的粉丝是也希望你们这么做吗？
5: 哇，还和我的工作盒撞色，这么丰盛啊。
6: 你们怎么被开除的？
7: 就是他呀。
8: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个叛徒还能水平下降，他直接被沈晶晶抓了个现行，我们就都失业了。
5: 我当时还是蛮机智的，我从眼角的余光看见沈晶晶过来，我就把我们的微信内容全删光了。
9: 就是他用我的手机让你中招了，我们才功亏一篑。
6: 那条微信是沈晶晶他试探我，
5: 根本不是我发的，是他发的。
6: 在这个时候你帮我还是特别谢谢。
8: 我不是偷偷帮你们写的东西吗？被他发现了。我就比
10: 因三昼夜围困，城里的日军没有水喝，补给困难，被迫于3月10日下午弃城向五寨方向突围。贺龙急令第359旅第717团追击逃敌，同时命令第358旅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截击本。截至上午10时，共歼敌300余人，俘敌28人。三井镇突围日军逃向五寨城，第359旅乘胜追击，迅速包围五寨，同时支援张宗逊。时任358旅旅长，1908年出生，黄埔军校57生，19岁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3月12日，驻守五寨的日军400余人出城反扑，静候多日的张宗逊指挥第358旅715团在河湾村将其击溃，并于当夜袭占南关，迫使突围日军缩回五寨城。
11: 如何夺取五寨？120师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有的指挥员认为358旅、359旅既然已兵临城下，应当一鼓作气迅速进攻五寨城。
12: 当时贺龙认为敌人固守坚城，火力也很强，我军火力有限，强攻要吃大亏，他主张绕过五寨城，西敌侧后，汉其纵深，截断以联络，把日军诱出城来，相机歼灭。经过深入讨论，决定用部分兵力围困五寨，而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五寨神池之间，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打其增援部队，逼守敌退出五寨。
10: 贺龙部署用一个营和游击队伪装成主力围困五寨城，将2个旅的主力分别置于五寨西北和东北通往三岔堡和义井的2翼，孤立

0: 寨，截击援军。兵贵神速，东北翼的八路军第三五八旅日夜调动，行至义井镇以南湖北村一带时，遭遇从神池赶来增援五寨的日军1000余人。第三五八旅居高临下，奋勇冲杀，甚至有战士赤脚与敌人肉搏。经过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俘虏军官1名，缴获轻机枪3挺，将残余援军赶入义井镇。3月18日，日军200余人从三岔堡增援五寨城，被八路军359旅第717团击退。至此，日军在五寨、义井、三岔堡编制的三角攻防体系，被八路军第120师展开的双翼彻底拦断，五寨日军沦为瓮中之鳖。3月19日，王震指挥第359旅一部夜袭五寨，城内日军遂于3月20日弃城逃往义井镇。与此同时，侵占保德、偏关、河区的竹内联队见五寨失守，侧翼暴露，于当日弃城向朔县撤退。八路军不战而收复保德、偏关、河区3地。围点打援，令敌军进退维谷，接连弃城。晋西北日军占7城，仅存神池、宁武2地。贺龙抓住战机，令王震、张宗逊打击义井、三岔堡2处残敌据点。八路军第359旅切断义井北面交通，逼迫义井日军3个大队向神池逃窜。第358旅乘机在凤凰山一带伏击，歼敌3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追剿残敌，直抵神池城下。3月23日下午，神池内外的敌军乱作一团，仓皇逃往朔县。第120师收复神池。至此，八路军几近肃清晋西北大部日军，只剩千田连队长指挥1500余人孤守宁武。
1: 贺龙说，日寇在城内构筑工事，要居险而守，把宁武作为控制北通浦路及杨坊口公路的桥头堡，这颗钉子我们不能让它安，要干净彻底地把鬼子赶出晋西北，必须拔下这颗钉子。他决心趁热打铁，趁我军连战节节之威势，继续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收复宁武，彻底破敌为攻，取得全胜。
0: 宁武古称宁武关，这里是大同至太原的咽喉要道，东西两侧险峰环绕，为同浦铁路北段的重要枢纽。

支援军，同时留下八路军第三五八旅七幺六团和第三五九旅七幺八团二营围困宁武。贺龙特意叮嘱负责围城的七幺六团团长，人称独臂将军的贺炳炎，日军如果弃城逃窜，你可以放行，让王震、张宗逊去收拾他们。3月31日，杨坊口日军派出步骑兵600余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南下，企图接应宁武守军突围。当日军援军进至石湖河时，突然遭到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顽强阻击，日军被打死100余人，

0: 此时，千田连队长指挥500余名日军趁机出城，妄图从木茶嘴骆驼沟进攻第359旅侧背，与杨方口援军会合。冒死出城的千田连队长并未遭遇八路军第716团猛烈阻击，此刻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迈进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包围。
1: 获悉宁武守军突围，部署在斗沟的358旅715团主动向东出击，与359旅夹击突围守军。战至黄昏，日军被歼300余人，千田本人被击伤，被迫退回宁武城内。石湖河的日军见接应无望，被迫缩回杨方口。与此同时，从原平赶来增援宁武的日军部队，当行至神山上杨武一带时，遭遇我军359旅718团有力阻击，被迫回撤。
0: 4月1日深夜，固守宁武的日军待援无望，趁夜色弃城北逃。为分散八路军的火力，千田一出城便命令日军分成多路纵队，悄悄沿铁路向杨方口逃窜。
2: 八路军立刻发动追击，358旅716团在石嘴子，359旅719团在石湖河，各追前日军后尾一步，残敌会同杨方口日军逃往朔县。
0: 至此，晋西北反围攻战役胜利结束。

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英的指挥下，八路军第120师部队经过38天浴血奋战，先后收复了日军占据黄河东岸的可兰、五寨、偏关、河曲、保德、神池、宁武等7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步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100余匹，挫败了日军大规模围攻，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心有不甘的日军纠集50000余人再次进攻晋察冀边区。1938年10月28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在山西省广陵县邵家庄地区对进犯日军实施了一次伏击战斗，此战是日军北围舞台的企图彻底破灭。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
4: 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5: 太棒了！
4: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7: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8: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
9: 我很满意，
8: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9: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0: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1: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11: 所有都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7: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

0: 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0: 嘉禾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赵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赵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赵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赵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

0: 后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朝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甲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十一集，春耕时节。
2: 我怎么敢骗您呢？您把欠我的工钱还了，我就可以去治眼睛了。
3: 好好好，我都给你。你拿好了。
2: 这货背数不对呀。
3: 老工匠，你不是眼睛坏了吗？
2: 把我打发了。
4: 太坏了，太坏了。
5: 我们几个工匠一起找堡主讨个说法去。
6: 军师，军师，您这是怎么了？
7: 那个珠子掉族长椅下边，我捡一下。
6: 玉啊，丝绳只能串上四片宝玉，要是串起这么多的宝玉，一定会负担过重而断的。负重而断，那么执着于算计别人手中财物的人，一定也会被这财物所伤。我想到办法了，太好了，附身掉。
8: 集合集合，十盒的卖喽，低价甩卖喽。
3: 我说怎么不来买马，原来在这搞什么低价促销。
4: 这不是为了赶紧凑够您的马钱吗？
3: 哼，本堡主的马可等不了你。这七盒怎么卖啊？
4: 通通五个货呗。
9: 每个都是五货呗？
4: 对，通通五货呗。
9: 这个呆子难道要把我心仪的宝玉白白送给我？
10: 这个多少钱？
4: 五货呗，通通五货呗。
10: 那我要一个。
3: 喂，这里有那么多盒子，你怎么偏偏要选这个？
10: 我就喜欢这个，好看。
9: 这个也好看啊，大气。
10: 不喜欢，还是这个好看。
9: 喂，你买盒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10: 送给我妻子，她愿意装什么就用来装什么。
9: 那更得挑这个盒子了。
10: 为什么？
9: 这个方的是什么盒子啊？
10: 食盒。
9: 对呀，食盒是用来装吃食的，你送这

0: 这个给棋子，他就会做许多好吃的装进去，犒劳你。嗯，
1: 这个棋盒是用来装什么的？
2: 首饰啊。
0: 你把盒子送给棋子，棋子一看自己没有首饰装进盒子里，不是还得缠着你再要首饰吗？嗯，对不对呀？
2: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
2: 那我要这个。
0: 这下总算没竞争对手了。
2: 啊，您说什么？大堡主，
0: 为了帮帮你，我也买个盒子吧。
2: 那可太好了，大堡主您随便挑。
0: 嗯，我看看啊。就他吧。
2: 啊，哎呀，大堡主这可不行。
0: 怎么了？不是通通五货呗？你还想反悔不成？
2: 不是，堡主啊，这个棋盒已经有人定了。
0: 啊，谁定的？
3: 我。
0: 又是你，不好。
4: 大堡主，看来有时候我们两个的喜好也是一样的嘛。
0: 富豪，你怎么老跟我作对？我出十个货呗，这个棋盒一定要卖给我。
2: 通通五货呗，这是一早就说好的。
4: 对，您可要说话算数哦。
0: 等等。
2: 啊，
0: 这马你还想不想要了？
2: 啊，堡主，这马钱我还没有凑够呢。
5: 姑娘，要不要凑呗？
6: 我不要。
5: 那你给我凑吧。来，姐姐。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香了，
1: 一点油风味也有没有？嗯。喂。啊？
0: 你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这是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北京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嗯，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2: 嘿，张凤霞，你那儿有黑曜皂吗？
3: 黑曜皂是个啥？
2: 一个哈萨克黑曜皂，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3: 这个
2: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35块钱一个。
3: 5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550啊。
2: 啊，
3: 好，谢谢了。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怎么样，生意？
4: 哟，张凤霞，哪个分管你吃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1: 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的呢，好的呢。
3: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办呢？
5: 5块钱。

0: 你给我进货价嘛，二十块钱。
1: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这个怎么卖？
1: 20块钱一公斤。
0: 20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2: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
1: 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0: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1: 我要去项目场，我都跟奶奶说好了。
0: 就是。
1: 奶奶坐。

0: 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你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
0: 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1: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2: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
1: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笑>
0: 我夏天二十三家那个采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 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歇着。
0: 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的。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雷架呢？
2: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互通有无。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0: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一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 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一公斤。
0: 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我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们要走了，
1: 奶奶。
2: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1: 奶奶，
0: 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你是谁？
1: 我是你孙女啊！
0: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1: 你别，
0: 陪我，陪我！我打你！
3: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2: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0: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2: 票价贵吗？
0: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2: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0: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2: 走走
0: 走啊，上车了。
2: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
2: 行，
4: 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2: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遣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5: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1: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2: 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我天哪，兄弟哥，我都吃饭的兄弟哥，祝你是左撇子吗？
4: 方便面多少钱？
0: 五百吗？
2: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3: 奶奶来了，
4: 多少钱？妈妈，再说一遍，
2: 你奶进屋。
0: 妈妈，
4: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4: 白娘子。

0: 你奶呢？
1: 阿姨，你在啥好东西呀？
2: 干什么？吃的啦！
3: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啊！
1: 啥小伙子呀？
4: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看，
5: 妈，盐在哪儿？
3: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5: 这是啥？
3: 这个不要动，不是吃。
5: 这是什么？
3: 小苏打。

0: 阿库萨。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还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老师，

0: 虹。
1: 啊，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0: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3: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0: 那他呢？
3: 他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0: 的意思。
1: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啊，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1: 嗯哼。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4: 我们卡萨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土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5: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 你也不的。
0: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2: 是的呢。
5: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4: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5: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5: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5: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不幸，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三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沃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3: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2: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4: 啊！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哎！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
0: 的
5: 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铃声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哇，
0: 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6: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M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

0: 许愿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礼貌聚了就好了。
1: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和心来为你装修的？
2: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2: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1: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2: 嘉禾信的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
4: 费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3: 豪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3: 豪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6: 陈大爷，陈大爷，
7: 哎，怎么意思您？
6: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7: 哎呦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6: 哟，扫地机器人。
7: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6: 哎，这
7: 行，咱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8: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9: 谁呀、啊？为谁呀、
10: 啊？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9: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9: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8: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7: 哎。儿子啊，还啊，
1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8: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怎么
13: 哦，下班了
6: 啊？
1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6: 你
1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14: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13: 行，谢谢了啊。
14: 别客气您。
8: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

0: 啊，歇了歇了歇了，
1: 走啊，回来了。
2: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0: 是啊，都是他幸运啊！
2: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笑声气象。降雨暂歇，今天一早天气仍阴沉沉的，白天太阳虽然偶尔露脸，但是升温却比较乏力，最高气温仅有24度左右。预计明天天气以多云为主，随着天况好转，届时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度左右。后天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近期天气变化比较频繁，气温波动较大，请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11号多云到晴，12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10，空气质量等级良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8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9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9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8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7到30度。临浦多云到晴，17到30度。瓜沥多云到晴，19到30度。进化多云到晴，17到30度。濮阳多云到晴，17到31度。岱村多云到晴，16到30度。楼塔多云到晴，16到30度。和上多云到晴，17到30度。南阳多云到晴，19到31度。弋桥多云到晴，17到30度。弋农多云到晴，19到32度。靖江多云到晴，18到30度。党湾多云到晴，18到30度。所前多云到晴，17到30度。崖前多云到晴，17到31度。城区多云到晴，18到3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咁将嗰个果精文化咧带出国外咯。
4: 农业咧，你嗰个我哋叫横向发展咧，空间好大。
5: 嗯。
6: 喜欢吗？
7: 喜欢啊。
8: 就是岭南第一奇观的七星岩，而肇庆亦都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城市。肇庆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有喜庆吉祥的开始，而这里除了历史悠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0: 肇庆位于广东。

0: 面积 1.49 万平方公里，是大湾区面积最大的城市，和佛山、江门毗邻，水资源极其丰富，有广东最美蜀肇庆的说法。这里曾经是岭南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广东传统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肇庆不但有大名鼎鼎的端砚和风光秀丽的星湖风景区，还传承了很多享誉湾区的传统美食。
1: 春姐
2: ，Hello， 霆锋，
1: 我叫霆锋，系啊，
2: 系啊，我喺香港电视台睇过你嘅节目啦，
1: 今日睇开咗，
2: 我哋呢个几个小朋友嚟噶，
1: 哇，咁热闹啊，
2: 系啊，我哋今日喺度体验紧包果蒸粽啊，
0: 申荣臻。肇庆市果蒸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果蒸是肇庆特产，因其在食材的选择和制作方法上和传统端午粽相似，也叫果蒸粽。传统肇庆果蒸用糯米、绿豆、五花肉作为主要原料，用本地特有的粽叶包裹、水草包扎，完成后形状像金字塔，煮熟后的果蒸可以直接食用，如果经过其他烹饪方式就可以更加具有酥滑。
2: 我哋正包果蒸粽嗰个模具嚟嘅，
1: 系
2: 系啊，呢个系冇啦。
1: 我想知平时会唔会一家人喺呢一度包嘅？
2: 都会噶，
1: 都会嘅，
2: 都会噶。呢啲就系冬叶咯，我哋冬叶咧就两张咁夹埋咧就放一边啦，咁样放一边，系啦，放一边，跟住咧就呢边两边都系一样嘅。
1: 大概要几多块？
2: 一边四到五块啦。
1: 一边四到五块，我哋要整四边嚟。
2: 系啊，
1: 哇，咁咪好多。
2: 系啊，咁要够叶咧，佢先至可以系啊，先可以够嗰个酱同埋
1: 撑得起。
2: 撑得起咯，系咯。放糯米。
1: 你睇大概几多？
2: 一揞啦。系啊，一揞啦。睇你
1: 个有几
2: 大？少啦。嗱，我哋两个一齐放啦。
1: 帮你。
2: 啊，要多啲。
1: 帮你太孤寒啦呢
2: 啊。系啊，揞大揞大啲系 OK， 揞一揞落去。
1: 咁样够食啦。
2: 够啦，够啦。
1: 其实我有啲好奇，因为咧。嚟之前咧，谂住即系好似粽咁样去做啦。其实嗰个果蒸同粽嗰个最大分别系咩？
2: 果蒸咧就系大只金字塔嘅，粽咧就系粽仔。粽仔咧一般咧就端午十几年屈完咗之后啦，细细只咁样咯。
1: 以我所知，块叶都有唔同喎。呢一个果蒸系用冬叶啦，粽应该用芒叶。
2: 对啦，哇，好犀利啊！果然对。
1: 因为我都有整过呢个
2: 系。解啊，系啊。
0: 2012年，申荣臻接手家族果蒸事业。由于珠三角地区经济活跃，一些鲜有的食材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起来。申荣臻决定用新食材打造新果蒸。
2: 咁我哋要折埋咯，咁样两边折。
1: 折呢个过程应该难，如果折得即系可能唔够密嘅话咧，
2: 同埋要。接得夠實淨，
1: 夠實唔夠密咧，就會漏出嚟啦。
2: 冇錯啦。
1: OK，
2: 呢個就係鹹草，肇慶嘅水草，就專門攞嚟綁粽嘅。
1: OK， 咁我而家
2: 扎咧，我哋就中間。
3: 呢一度
2: 十字架。OK 啦，都好可以啊。
1: 走得，係嘛？
2: 係啊。
0: 肇慶果蒸。有2000多年历史，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伴随了一代代肇庆人的成长，是肇庆人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4: 其实这个感觉是挺特色的，我们现在是喝着茶，再吃这个果蒸，是吧？
2: 是啊，这个氛围就是为炉煮茶加果蒸粽。
0: 随着大湾区城市融合进程的加速，果蒸逐渐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喜爱，申荣臻的果蒸事业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开启了加速模式。
2: 地企业咧，基本90%都是妇女的。
1: 哦，系喎系喎，真系而家
2: 全部都系女性，
1: 发觉到全部都是女性。
2: 系啊，咁亦都解决咗周边啲留守儿童，咁啲妈妈岗位咯。呢个咧就系我哋车间包得最快嗰个啦，系啊，
1: 包得最快，
2: 包得最快嘅，
1: 系咩？

0: 要有幾十年功齡㗎啦。
1: 哇！點解係有比賽過㗎？唔係喎。
0: 有㗎，我哋平時咧就係按隻計嘅。
1: 係。
0: 包一隻又有包一隻嘅錢。
1: 咁佢平均咧一個鐘包幾多隻？
0: 佢平均一個鐘可以包到85隻到90隻。
1: 85隻係咪算好快啊？
0: 都算 OK 㗎啦。
2: 如今，申荣臻的这家果蒸工厂已经从小作坊发展到日产万只果蒸的规模企业，果蒸封装全部引进半自动化设备，蒸煮时间也由最初的十几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
1: 望望先，
0: 系啊，望望啦，
3: 门上，
1: 去
0: 一楼啦。
2: 一直以来，申荣臻对传承秉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在他看来，果蒸技艺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结晶，他和肇庆同行只是这一技艺的传播者。只有让更多人学会这门技艺，果蒸才能传播得更远。
0: 内地同埋香港、澳门啦，我哋而家亦都有开展紧嗰个非遗镇校园啦。咁我都有会去现场教学嘅。咁目的咧都系想将我哋圣果蒸中嘅文化。咁毕竟我作为非遗传承人咧，都有肩负起嗰个非遗嗰个任务啦。
1: 系咪都多人学噶？
0: 多噶，一个课堂入几个学生咯。
1: 哦，都有百，即都几感兴趣佢哋。
0: 系啊，啲学生都好活跃噶。果蒸嚟啦！
1: 耶！哇，好丰富呢一餐真系。
0: 系啊，呢个咧就原汁原味嘅，成只蒸熟嘅。咁呢个食法咧就系夹开咁样食咯。
1: 其实真系好少咧会有其他餸再加埋粽。嗱，呢一个系果蒸啦，你哋食果蒸啦。但系譬如好似喺香港，好少会粽再加其他一齐咁食。
0: 我哋呢度咧平时咧食饭，我哋都会点一两只果蒸。咁呢只咧就系成只蒸嘅。咁呢只咧就系。
1: 即系咩餐都会加果蒸嘅。
0: 都会噶，系、
1: okay.
0: 啊，咁呢个咧就系葱花煎粽，呢个咧就加咗鸡蛋嘅，呢个就系一只好似呢只粽咁放落个平镬底度压扁佢，跟住抛只镬煎到两边金黄啦，再加咗鸡蛋浆落去咁、
1: 可以食噶，大家
0: 食啦，
1: 我哋
0: 食啦，
1: 食得噶你都，
0: 试一试啊，好食啊，
2: 大湾区日益完善的道路和物流网络，使得申荣臻的果蒸能够快速送达香港、澳门等地，为传统美食的市场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0: 咁随住交通嗰个发展啦，我哋基本当日生产嚟出嚟嘅果蒸咧，第二日就可以上到香港嘅餐桌。呢度去香港咧就个零钟就到噶啦。咁我哋通过香港嗰个市场咧，将产品输送去东南亚。澳门嗰边将嗰个果蒸文化咧带出去咯，带出国外咯。
2: 果蒸飘香是肇庆人心头抹不去的乡愁记忆。有着肇庆第一峰之称的大稠顶，同样飘香的是中国人最爱的那片树叶的芬芳。肇庆超过80%是山地丘陵地貌，这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 呢度咧就系肇庆嘅最高峰啊，亦都系湾区嘅第一峰啦。咁啊，究竟点解山长水远我都入到嚟呢度咧？就系要揾一个嚟自香港嘅年青人啦，佢放弃咗喺香港一个好稳定嘅工作，嚟到深山入面咧去做一啲大家平时好少接触嘅嘢，即刻去揾下佢先。哇，好冻喎！想讲呢度，即系呢个呢算有诚意啊！
5: 有诚意，有诚意。好住，你都到啦，你跑跟我跑一转上山，
4: 咁快
5: 陪下我，
4: 使唔使做个热身跑个圈子啊？
5: 一架车度做热身，
4: 好啊、我俾你做。好冻啊！
5: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2: 余威，香港人。2014年，余威放弃了成为香港公职人员的机会。选择接手父亲在肇庆经营多年的茶园，在这个距离香港200多公里的高山上，余威从零开始，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农人。
4: 嚟啦，感受到啦，已经开始到，
6: 感受到。哇！

0: 歌咁啊。
1: 喂，你好嘢喎，你應該係慣咗，所以你過得好穩喎。
2: 余威的高山茶园海拔1000多米，距离生产茶叶的加工区和生活区还有10公里的山路。隐藏在茂密林木中的这条山路，时常会受到山雨的侵蚀，变得异常崎岖。这样的路，余威几乎每隔几天就要跑上一个来回。
3: 哇！
0: 冇话上汤啊嘛，系嘛？
1: 30分钟嘅车程，
0: 系啦。
1: 基本上咁样顿法咧，好似玩紧机动游戏咁样，
0: 爽唔爽？
1: 但系好彩冇晕车浪，我仲发觉咧，我本身咧就好紧嘅啲肌肉，而家突然间咧松弛晒啦，
0: 松咗
1: 啦，系啊，放松咗啦，突然间，哇，好靓呢度！
0: 大啖透气，打开你嘅手，大啖透气，呢度空气系。你在任何城市都沒有了，陽光又好，
1: 哇，好舒服啊，這個位置真的，
0: 嗯，
1: 辛苦得來但又舒服。
2: 最初來到高山茶園的余威也曾被這裡的空氣、陽光和滿眼的綠色深深吸引，正當他為自己的選擇暗暗窃喜的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泥石流給了他當頭一棒。
0: 我哋茶地系塌方咗，差唔多接近100亩，成个生产车间里面嘅马达全部浸晒，因为啲路断晒啦，我就震行咗2个几钟，行入嚟茶厂，走去睇哦茶厂嘅成个状态啊，各方面，咁嗰阵时佢知道不可抗嘅因素喺农业，包括你嘅人生里面，其实系经常会出现嘅。
2: 想明白这些道理的余威，放下茶厂主的身份。在接下来的3年里面，每天他都与工人同时同住在茶厂，潜心钻研茶叶的种植、采摘、管护、发酵、制作和销售等各个环节。在大家眼中，一个褪去大都市浮躁外衣的年轻人，渐渐成长为地道的茶农。
1: 哇，这个这么小，搣唔搣得？
0: 搣得，
1: 可以啊。
0: 搣呢？唔好用掹嘅，嗱攞佢咁样抽佢上嚟，
1: 扭一扭啊，
0: 唔使扭，
1: 就
0: 你就手抽上嚟，向上抽，系啦。嗱呢个咧就好嫩噶啦，嗱呢个我哋严格啊，即系讲啦，一芽两叶，
1: 一芽两叶，
0: 但系呢个系太嫩啦，呢个做咩茶都好难做嘅。
2: 经过沉淀和学习，余威开始尝试改革和创新，在采摘环节。余威改变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按日结算方式，引进竞争机制，鼓励村民多劳多得。
1: 但佢你系佢系咁样摸下佢，睇下佢个质地嚟。
0: 我哋睇茶咧，即系话呢个茶究竟生势好唔好啊，或者各方面好唔好咧？第一个你系要摸啦，要睇啦。咁第一睇系颜色，而家我哋咁望过去咧，你望到系绿色啦，全部带有少少反光噶嘛。
1: 系啊。
0: 反光是好事，系啦，
1: 反光是好事。
0: 好事啊、如果全部颜色太过暗哑咧，即系包括呢啲都唔反光，嗱，而家都有少少反光噶嘛。如果佢呢啲唔反光，咁呢个茶可能佢个状态就唔系太好啦。
2: 他还研发了一茶三做工艺，在保证茶叶品质的同时，提高了茶园的产茶效率，增加了茶品的种类。
1: 喂，杜哥，
0: 点啊？
1: 仲要行几耐啊？好攰啊！
0: 攰啦咩？行喐嚟，咁我呢度好大噶。
1: 咁点啊？
0: 我带你睇啦，睇雪景。
1: 隔篱个山啦，好唔好？
0: 辛苦你同我啫。啊，带你，我带你上去。
1: 哦，到啦。
0: 嗱，呢度咧系一个瞭望哨加避雷针，因为呢度雷区嚟嘅，海拔高，咁所以咧，嗱喺上面咧，你可以睇到基本成个1/3啦，成个全景啦。
1: 嗱，
0: 点啊？
1: 真心嘅，我系有位高嘅。我覺得是很空虛的，是
0: 吧？
1: 你現在應該我想去到中間呢，我已經是會
0: 會牛底啦，
1: 想落返嚟啦。
2: 茶園忙碌之余，坐在山石间冲一壶茶，是属于余威的怡然自得。
1: 哇，
0: 很贵啊，
1: 很有 feel 这个，
0: 是吧？
2: 2017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出现在南海

0: 海滨。香港、澳门两座城市与其他湾区城市联系更加的紧密，城市间优势互补的特性为肇庆注入了新的动能。余威的高山茶园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茶园扩展到1000多亩，年产茶叶3万斤。
1: 有其實好多壓力喺個心裏面，即係望到嘅時候，有時都算係半安慰自己啦。壓力係大嘅，但我為咗呢一大片嘅地方，我要養活好多嘅工人啦，包括要養活自己，希望做到自己心目中嘅個 career high 咁啦。即係只一個心理安慰，就係我係幫我堅持落去嘅動力，或者就係我望住呢大片嘅。
0: 近年來，大灣區城市紛紛出台對粵港澳青年的利好政策。余威认为，这些扶持不仅为他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创出一片天空的决心。
1: 其实你而家湾区城市呢，本身对港澳青年嗰个服务，其实我觉得而家系算做得几好嘅，包括你创业啊、就业啊、居住啊，其实全部都有一定嘅地方政策。只要你去揾当地嘅政府部门，咁其实佢主动系上门为你服务嘅，咁我觉得。呢、这、一個係幾好嘅，你唔使盲中中啦，又盲，即係你冇一個盲公竹喺前面幫你督，咁其實佢哋就幫你做盲公竹。
2: 嗯。
3: 抱抱先。
0: 2020年，一個新生命的誕生，讓余威分分鐘化身女兒奴。和灣區千千萬萬個小家庭一樣，在為事業奔波的路上，余威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温暖港灣。女儿的诞生也让余威和湾区彻底融合在一起，有了真正意义的归属感。除了种茶，这几年余威开始新尝试种植经济作物，夏威夷坚果就是其中之一。
4: 全上幅都要爬过，
1: 爬晒，
4: 爬晒嘅，先爬再规划。
1: 哦，得，好。水管嗰啲咧？
4: 水管啲跟晒落嚟，先装呢一片一个滴灌系统。
0: 由于这种作物在当地还是新兴产业，市场前景广阔，因此余威觉得自己的事业发展将会有一条全新的赛道。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大湾区正在为粤港澳青年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伴随着来内地创业、求学、居住的港澳青年越来越多，他们在拓展视野、深耕行业的同时，也逐渐融入到每一个领域，为大湾区的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和新的动能。
5: 究竟我哋应该要拣一份工作啊，定还是一份事业呢？其实呢个问题我自己想了很多次，不过余威他很清晰知道自己是想搞一份事业，甚至乎是用很长的时间30年至50年持续地发展。但是再想深一层，其实时间对于我来说未必是一个关键，最重要就是你要几咁享受这份工作，同埋找到中间最大的乐趣。
0: 人才培养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政策措施中强调，积极拓展大湾区在教育、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其中推动教育发展是关键一环，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成为大湾区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目标。
5: 话说今日咧，有一个肇庆嘅中学音乐老师咧，就约咗我嚟呢一个包公祠嗰度。嗱，听讲呢一度咧就有11500平方米啦，亦都可以睇到好多仿宋古建筑群嘅。不过重点系，点解佢约我嚟呢度先？我都唔知啊，过去问下先。周老师，
6: 哎，你好，
7: 廷芬，您好，
5: 我是廷芬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里见面？
7: 我最近呢想创作一首呢有关弘扬正气的歌，所以呢我就来到包公祠里面来看一些这些留下的墨迹啊，留下的事迹啊，找一些灵感。
0: 赵欣欣，肇庆市第二中学音乐老师。
5: 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包公的一些戏还有剧。
7: 我教的这些的学生啊，中学生啊，他们呢也特别喜欢香港的有关的这些剧本，也特别喜欢看这些电影，因为呢这些影视插曲呢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5: 就是包公就代表着一个正气，对不对？
0: 赵欣欣不仅在教育工作上倾注了30多年的心血，还创作了众多音乐作品，并且2度荣获中国原创歌曲优秀奖。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赵欣欣深信音乐具有启迪心灵的魔力，他决定将提升学生音乐修养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期望通过音乐的力量唤醒学生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创造力，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0: 伴随着大湾区的迅猛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赵新兴的学校也因此迎来了众多非本地学生。
1: 校长啊，其实呢一度嘅本地生同非本地生读书个比例系几多？
2: 呢个比例都几大下嘅，咁好似我哋校咁样，已经超过半数系非本地生噶啦。
1: 哦，非本地生有咁多人嚟？
2: 系啊，系啊。
0: 肇庆市教育局要求，学校要按照扩容增智原则，在提供充足学位的同时，还要确保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得到公平高质量的教育。
1: 我知道在学校里面有本地的学生，还有非本地的学生，你是怎么样去用音乐去帮助他们适应这个环境？
3: 虽然呢我们有很多的本地的学生，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在我的眼里面没有本地跟外地之分。对，因为呢音乐呢艺术呢它本来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呢用音乐呢来启发他们，让他们更好的用音乐来传递爱，自然而然的就合在一起了。
0: 大湾区的融合与包容，既为教育工作者带来挑战，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激情。
1: 自己的一些教育的性格是怎么样在这？
3: 我觉得我们呢是在一个大湾区里面，我们呢就是能够呢感受到这个对音乐这个重视，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趋向，从上到下。所以呢，我们老师呢也有很多的机会呢到外面去交流、去学习，这样呢不断的来充实自己。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员。肇庆发展日新月异，大量劳动人口的流动不仅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还带动了城市的变革。然而与此同时，大湾区长者养老问题也不容忽视。在校教授学生之外，赵新兴也把自己的课堂开进了老年大学。
1: 赵老师曾经讲过咧，音乐系无界限嘅，即系话咧冇分种族、冇分年龄啦。咁其实佢除咗咧就系教中学生音乐之外咧，仲有教退休人士音乐喎，好似喺呢度。

0: 这里的老年大学只是肇庆众多老年人学习场所的一个代表，在肇庆小到社区，大到市府，都有这样的供老年人学习的场所存在。
1: 在我们老干部职工大学里面，我们的课程呢每年都在递增。你看这个呢，这一栏呢是我们音乐系的，我们还有文学类的，中文系的，对，还有呢我们呢还有器乐系的，还有舞蹈系等等。因为学员的人数每年报名的都在递增，我们的课程也在递增，吸引了很多的香港澳门的学员过来报名。
0: 老有所学是老年人高质量晚年生活的标志。粤港澳大湾区的养老事业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精细化、品质化和个性化等特点。
1: 我觉得我们大湾区的养老条件真的特别的好，因为我们大湾区呢不单单呢就是注重这个自然生态的环境，更注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所以老年教育呢在我们大湾区呢在每一个地方都开展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身为大湾区的人，我觉得特别的幸福。
2: 我退休以后就来老干学唱歌，整个人不同，觉得很开心。
3: 政府非常支持，让这些老人有丰富的晚年的文化生活。
4: 即系话，如果自己嘅仔女咧睇到自己嘅老豆老母或者能够喺大湾区咧就生活得咁好嗬，因为有好嘅政府、好嘅政策，咁咧自己屋企嘅人或者外地嘅都可以陆陆续续咁到嚟我哋呢个大湾区嘅。
0: 从中学生到老年人，赵星星用音乐连接。

0: 丰富多彩的肇庆老年大学迎来了天南地北的老人。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的文化精髓，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融合。这里不但为艺术工作者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找到梦寐以求的艺术家园，也让每一个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人找到大展身手的舞台。
1: 哇，这个景真的很漂亮。其实来到肇庆，我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大自然和绿色生态完全是融合在一起。这个朋友给多一种感觉，就是很简单、很淳朴，同埋佢哋好敢於創新，希望將自己嘅事業咧就係傳承俾下一代嘅。所以我希望肇慶呢一度嘅喜慶吉祥可以一直咁樣延續落去。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青山之间还藏着一片自带贵气的产业——兰花。今天我们就走进鸿瑞国兰兰花基地，看看一株小小的兰花苗凭什么能卖到上万元甚至百万元，其中藏着哪些致富门道。兰自古为中华君子之花，孔子曾言，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一语道尽兰花清雅高洁的品性，也让这抹幽香承载着千年传统的文化底蕴。

0: 而在萧山净化镇，红瑞国兰这方兰草香渐渐书写出乡村特色产业与生态保护相融的经典范本。
1: 走进红瑞国兰兰花基地大棚啊，就感觉这里可不是普通的花卉种植。这里的温度呢可以进行适量的调控，这里的湿度、温度和光照可以进行精准化的调控。这里可不是普通的种花，而是为我们的兰花提供了一个精细化的生长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小张。小张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红瑞国兰兰花基地的小张。那么我们选择扎根在净化镇呢，也是因为这边的山好、水好、风景好。那么众所周知，兰花的生长它需要通风透气以及土壤湿润。那么这边的环境呢都非常适宜兰花的一个茁壮的生长。
1: 那么来之前啊，我听说这里的兰花卖到了几十万，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是的，确实有起势。那么我们在2017年以及2024年的时候呢，都以几十甚至上百万的价格卖出过我们的明星品种的兰花。
1: 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么一小株兰花卖上几万，是因为它真的是物有所值，还是咱们在进行炒作呢？
2: 是确实物有所值的。那么兰花的价格呢，主要与它的稀缺性以及它的品相还有它的培养难度息息相关。首先说到稀缺性。在兰花的这个培养的品种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说法叫做千梅万水仙，一盒难求。所谓的这个千梅万水仙呢，也是在我们普通的兰花的品相中精挑细选才会有这些品种，而一盒难求呢，更是所谓的合瓣花的这个花型，它是非常奇特以及非常非常珍惜的。再说到品相，每一朵花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品相，而甚至同样品种的花呢，在它壮苗和弱苗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品相。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好的种养环境里面把花也培养到最完美最漂亮的状态。再说到培养难度，那么在花刚刚开始培养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去进行扩繁的。它每年可能生长出一苗之后，它的老苗也会随之倒掉，就是枯萎，在中间是会就是花出很大的精力去对付它的。那么综上这些原因，它的价格比较高。那么这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听完介绍不难发现，名贵兰花身价不菲，源于珍稀的变异特质、漫长的培育周期和出众的品相。
2: 那么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呢，其实是我们从福建那边去进行一个收集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呢颜色非常的有特色，它的草呢一开始是呈红颜色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科技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它的整体的培养难度呢也不大。它也是从福建、广东甚至是云南地区传过来的这样一个品种墨兰。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相对来说非常丰富的，开的花呢也很好看，我也都看过了。我觉得它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的，那是百来块的这样一个级别。我们也有很多这样名贵的品种。那么这些呢就是属于一个兰花自然变异以后产生的一个叶翼。那这一盆呢它就已经几乎是一个纯的这样一个翠绿的这样一个姿态了，那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这样千元万元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也不打算只做这个兰花的名品和精品，那么我们也打算呢做一个萧山专属的这个兰花种质资源库。目前呢我们已经有2000个左右的兰花品种了，我们还有16000个平方左右的兰花大棚在建造，同时我们也放眼于收集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兰花种质资源，那么争取呢在将来培养出适合本地化适合当地老百姓种植的这样一个优秀的兰花品种。
0: 30年时光，红瑞国兰兰花基地从最初的小规模试种，一步步发展成为集繁育、养护、种质、保护于一体的专业化兰花基地。如今园内春兰、蕙兰、剑兰等各类主流兰花品类应有尽有，不同品种花期各不相同，四季轮番绽放，让这里全年都有兰。

0: 香浮动。
1: 嗯，小张总，这个兰花真的好香，这香气一进入咱们的基地就扑鼻而来。
2: 是的，甚至现代的这个香水工艺都没有办法复刻咱们兰花的这个幽香。
1: 哎，那除了咱们这个兰花的这个新品种的品相和价格优势之外，咱们这个兰花和其他基地相比的话还有什么优势呢？
2: 像我们呢是自然种养，并没有去进行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加温。这个加温呢虽然可以让这个兰花增产，但是也会削弱它的一个韧性。这就导致呢普通广大消费者把兰花带回家后呢不好养，那么很容易就倒苗。那我们的兰花呢就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风险，
1: 就适应性。
2: 对，适应性会很好。
0: 从一方山水的先天优势，到精细化种养的技术加持，从珍稀的万源兰草到亲民的大众新品，红瑞国兰兰花基地依托本地优良的自然环境，靠新品种选育、精细化培育，把一株小小的兰草做出了万元级的附加值，既守住了传统兰文化的雅致，又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奔头的三农致富路，也让我们看到了萧山现代农业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养好兰，小小兰草富乡村，这应该就是萧山进化最动人的乡村产业故事吧。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扇面上珍珠错落有致，扇面呢也是整个看起来也非常的雅致和美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佳佳老师来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宋锦的珍珠扇。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非遗宋锦珍珠扇的老师，我叫佳佳。然后今天我们要做的也是一个非遗手作，这个非遗宋锦珍珠扇。然后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啊，一个是宋锦珍珠缎面，是有不同的花色的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珍珠，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木质珍珠扇。那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要先把这个宋锦缎面按照这个图纸的模板，然后贴在这个木质的扇上面。在这个缎面的图形上面，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款式、样子，然后不同的角度贴上这种大小不一的珍珠。整个珍珠扇面做完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细致的修边，然后包括因为可能会不小心把胶水这种涂到外面了，然后用珍珠给它修饰。对，这是做到最后的事。最后就穿上我们美美的宋服进行我们的作品展示。

0: 小小的珍珠扇，满满的都是匠心，这既有刺绣的传统的韵味，也有我们这把小珍珠上面独有的光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下。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

0: 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潮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
2: 朝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

0: 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启动。
1: 外事工段燕工段闸站改建通过完工验收，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我区升级引领服务，开启智慧养老新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昨天正式启动。市政协副主席毛希浩宣布活动启动，区政协主席叶建红致辞，市政协副秘书长吴玉凤，市政协委工委副主任唐文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出席活动。本次萧山活动周以知章故里无限萧山为主题，将开展协商议事、委员宣讲、展陈体验等9场主题活动，聚焦知章故里人文挖掘，服务人文经济深度融合，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展现萧山发展的创新活力与无限可能，助力萧山

0: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上萧山山顶见系列活动，并为由区政协委员、青年创业者、村社党支部书记组成的8位文旅线路宣推官颁发了聘书。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陆春祥做了题为《贺知章与萧山精神的传承创新》的主题分享。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的3位专家学者，围绕贺知章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城市文化 IP 塑造和跨区域协同合作等内容，与现场观众深入对话、互动交流，共同探寻萧山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品味上萧山市集活动，展示了萧山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传统美食等。本次萧山活动周从6月8号开始，为期5天，期间区政协还在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设置了知章故里、上萧山、无限未来3个板块的主题展览，品味萧山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萧山乡村旅游的诗画胜境，领略萧山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外石工段验工段通过完工验收，两座闸站正式转入运行阶段。工程的投用补齐了沿江防汛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上午，记者来到外石工段闸、验工段闸，只见崭新的闸站设施坐落于钱塘江边，主体结构规整稳固，各类机电设备、智能控制系统全部调试到位，现场运行井然有序。据了解，两座老旧站闸投用时间久，设备老化，排涝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防汛排涝需求。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水利防灾减灾能力，我区启动两处站闸改建工程，项目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按照300年一遇防洪、50年一遇排涝的高标准设计施工，水闸主体建筑物定为1级。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升级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
3: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石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验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的投入了使用。
2: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外石工段与验工段排涝闸互为补充，两座闸站同步启用联动调度，将有效提升沿江片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3: 我们外石工段、验工段闸通过完工验收投运后呢，将提升萧山平原东部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化解区域内涝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呢改善我们区域的水环境，是我们萧山区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夯实民生水利的重要成果。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省经信厅公布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第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运用典型案例名单，我区企业仙灵三维入选，成为全市唯一上榜企业。仙灵三维凭借技术泛化与系统布局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的专利实践入选。在医疗领域，全口无牙的患者是传统三维扫描的难点，由于软组织会活动，传统方法的测量误差大，而硅橡胶取模的过程对患者而言极其痛苦。为解决这个难题，仙灵三维开创性将工业级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口腔诊疗，推出了确保全口无牙和种植手术精准度的微米级三维标尺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方案，率先突破了全口无牙扫描的精度难题。
4: 这一次的案例呢，我们是将工业测量领域的摄影测量技术创新性的融入到齿科扫描领域，全球首创了 IPG 的口内摄影测量技术，这样的

0: 一套系统呢，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大家的全口无鸦和高精度种植的一个痛点。
1: 作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仙灵三维坚持自主研发，构建了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体系，手握数百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仙灵三维最高精度的成熟产品已经达到4微米，其产品逐步在汽车工业、民用航空、能源重工、电子电器、文博艺术、齿科医疗等众多终端应用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杭州市好苗子企业首批拟认定名单，萧山机器人小镇的杭州嫁人半导体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上榜。
3: 杭州市润苗计划精准聚焦研发强劲、创新领先、潜力巨大的科技型初创企业，而好苗子企业正是这一梯度培育体系的关键力量。货品企业不仅能在政策、融资及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加持，更是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强力背书。这份名单的出炉，不仅是企业实力的见证，更是机器人小镇深耕科创孵化、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的生动注脚。机器人小镇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落地落细杭州润苗计划配套扶持措施，围绕企业从落地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要素精准化的增值服务，以好苗子企业梯度培育为关键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科创培育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萧山区启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风城年度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萧然乐龄小程序发布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我区银龄服务进一步升级，开启了智慧养老新篇章。现场萧然乐龄小程序正式推出，今年我区聚焦服务提质、机制优化、品牌深化三大方向，创新打造全区启退人员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萧然乐龄小程序采用适老化极简设计，操作便捷，界面清晰，整合了课程学习、文旅消费、求职就业、社群交流等多元服务，涵盖就业创业、康养旅游、风采展示、积分会员五大核心板块。区内启退人员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一站式办理养老服务事项，参与文体活动，学习特色课程，查询福利政策，真正实现一部手机解锁一站式乐龄生活。活动还进行了萧然乐龄为老服务联盟共建签约，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凝聚养老服务合力，全方位拓宽银龄服务渠道，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助力银发经济提质增效。
4: 后续呢，我们想要把这个全区的启退人员体检呢也放到这块上面去，他们呢可能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是直接读取自己的报告，并且呢你能够进行一个 AI 的解读，更多的这个企业合作，把这个小程序真正的做好。
1: 与此同时，2026年萧山区启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风城年度系列活动同步开幕。接下来我区将组织开展健康减重营、银发 City Walk、 银发春晚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我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2: 又到杨梅成熟时，这几天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已经热闹起来。从凌晨4点开始，果农们已经踩着露水爬上层层山坡，采摘杨梅准备发往各地。
3: 上午9点多，几位老师傅还在树上熟练地采摘着杨梅，手一上一下，枝头间最饱满鲜红的杨梅落入篮中，而那些掉在地上的果子一概不要。采下的杨梅迅速被运回基地操作间，进入更为严格的分拣环节，挑拣员们则需挑出最饱满、色泽最佳的优质果，大约3篮的采摘果能分拣出1篮的成果。
5: 那今天已经有100多篮已经预定掉了，然后明天的话已经接到订单是有400-500篮了已经，情况销售还是不错的。
3: 记者了解到，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共有杨梅林125亩，拥有杨梅树1200余株，它们的平均树龄在50年以上，多是根系深扎的高山大树，品种以本地最优的枣色和池色为主，一个抢鲜，一个留香，拥有较长的销售期。加上这片果园坐落在天然富硒土地上，产出的慈姑球杨梅风味更为浓郁鲜香。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0: 这片基地由杭州萧山强村共建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图川、太平桥、裘家坞、东山、祝家五个村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也告别了过去各村单打独斗、杨梅产业规模小的劣势。今年基地的杨梅还有放心食用的专属标签承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杭州萧山赛区开幕，暨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主场开业揭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我区迎来首个国家级职业台球俱乐部。
2: CBL 联赛是国内首届俱乐部职业台球联赛，全年赛程从5月20号延续至12月31号，汇聚全国8家头部台球俱乐部，设斯诺克、华彩双项目。当日，浙江九鼎与上海九狮展开首轮主场对决。浙江九鼎俱乐部作为 CBL 联赛8家创始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杭州市唯一一家台球职业俱乐部，此次落户萧山离不开我区完善的体育赛事扶持政策和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萧山打造高水平体育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比赛期间，我区将持续迎来数十场 CBL 职业台球对决，球迷足不出城即可近距离观赏职业比拼。浙江九鼎俱乐部将秉持立足浙江、职业驱动、球迷共享的理念，全力以赴征战此次比赛，同时将进一步探索跨项目联动、体育加娱乐、体育加文旅等泛体育生态，让观众有更丰富的观赛体验。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杭州好人、萧山美德标兵、我区著名花鸟画家赵大安先生精选618幅作品捐献给区慈善总会，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萧山粮仓遗址公园展出，并在6月13号进行慈善义卖。每天早上8点，赵大安都会准时来到工作室构思作画。早在2021年，赵大安就捐出了自己的作品，由区慈善总会进行义卖。这次捐赠的作品是他从近5年时间里所画的1000余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所捐画作中，比较适合用于市民日常居家装饰的画占了一半。画的内容上以花卉为主，梅兰竹、牡丹、紫藤居多，制式上涵盖了各种形式。
3: 你越是小越要画得精致，所以他们更加喜欢。所以这一次我就加大了这个小画的一些需求，比方说盘扇了、折扇了、小方块了、小长方形的。这次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小画很多。
0: 赵大安告诉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3: 我总是想，我是一个老党员，就有生之年必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做点奉献的事情。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期多雨水天气，不少市民外出难免淋雨，很多人认为偶尔淋雨只是小事儿，无需特殊处理。殊不知，看似普通的淋雨受凉，处置不当极有可能诱发重症脑膜炎、肺炎，严重者甚至住进 ICU。 针对雨天淋雨带来的健康隐患，记者专门咨询了医生。看似普通的淋雨，实则暗藏严重健康风险。相关病例显示，2025年8月，河南一市民淋雨十几分钟，回家后未及时保暖，当晚突发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最终确诊病毒性脑膜炎。无独有偶，湖南长沙一男子下夜班途中淋雨受凉，确诊化脓性脑膜炎，因病情危重转入 ICU 救治。不少市民疑惑，普通淋雨为何会诱发凶险的脑部疾病？区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缪海峰解释，淋雨本身不会直接致病，但雨水低温刺激会造成人体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呼吸道防御屏障减弱，人体免疫力随之降低，原本定植在呼吸道内的细菌病毒便会趁虚入侵，轻则引发感冒，重则诱发脑膜炎等严重感染性疾病。
4: 免疫力功能暂时下降的时候，这些病毒就会大量的繁殖，向下侵袭，到了肺里呢，就会引起大叶性肺炎，出现了肺炎跟咳嗽和铁锈色痰，如果合并的这个喝酒，增加肺炎发生的风险。当然，如果更进一步加重，这些病菌通过这个血液和这个高速公路到达了脑膜，就会导致剧烈的头痛，还会出现的喷射性的呕吐、怕光。然后这个情况如果不进一步治疗，那么人就出现昏迷了，就进而进入 ICU 了。

0: 此外，妙主任表示，雨天汤水出行，细污染的食物还会导致胃肠道感染、腹泻等病症。为降低淋雨致病风险，妙主任给出了三步科学规范的处置方法，可有效循环，驱散体内寒气。最后，需要持续观察自身身体状态，做好健康监测。
1: 我们不要让湿衣服在身上停留超过15分钟时间。淋雨后的24到48小时呢是一个观察的黄金期。这个段时间内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剧烈头痛啊、呕吐啊、意识不清啊、昏迷啊，那建议立即就诊。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随之倒掉，就是枯萎，在中间是会发，就是花出很大的精力去对付它的。那么综上这些原因，它的价格比较高。那么这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听完介绍，不难发现，名贵兰花身价不菲，源于珍稀的变异特质、漫长的培育周期和出众的品相。
0: 那么在我手边的这一盆呢，其实是我们从福建那边去进行一个收集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呢颜色非常的有特色，它的草呢一开始是呈红颜色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科技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它的整体的培养难度呢也不大。它也是从福建、广东甚至是云南地区传过来的这样一个品种墨兰。那么它的颜色呢也是相对来说非常丰富的，开的花呢也很好看，我也都看过了。我觉得它的价格呢也比较亲民的，那是百来块的这样一个级别。我们也有很多这样名贵的品种。那么这些呢就是属于一个兰花自然变异以后产生的一个叶翼。那这一盆呢它就已经几乎是一个纯的这样一个翠绿的这样一个姿态了，那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这样千元万元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也不打算只做这个兰花的名品和精品，那么我们也打算呢做一个萧山专属的这个兰花种质资源库。目前呢我们已经有2000个左右的兰花品种了，我们还有16000个平方左右的兰花大棚在建造，同时我们也放眼于收集全国的这个优秀的兰花种子资源，那么争取呢在将来培养出适合本地化适合当地老百姓种植的这样一个优秀的兰花品种。
1: 30年时光，红瑞国兰兰花基地从最初的小规模试种，一步步发展成为集繁育、养护、种质、保护于一体的专业化兰花基地。如今园内春兰、蕙兰、剑兰等各类主流兰花品类应有尽有，不同品种花期各不相同，四季轮番绽放，让这里全年都有兰香浮动。
2: 小张总，这个兰花真的好香，这香气一进入咱们的基地就扑鼻而来。
0: 是的，甚至现代的这个香水工艺都没有办法复刻咱们兰花的这个幽香。
2: 哎，那除了咱们这个兰花的这个新品种的品相和价格优势之外，咱们这个兰花和其他基地相比的话还有什么优势呢？
0: 像我们呢是自然种养，并没有去进行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加温。这个加温呢虽然可以让这个兰花增产，但是也会削弱它的一个韧性。这就导致呢普通广大消费者把兰花带回家后呢不好养，那么很容易就倒苗。那我们的兰花呢就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风险，
2: 就适应性。
0: 对，适应性会很好。
1: 从一方山水的先天优势，到精细化种养的技术加持，从珍稀的万源兰草到亲民的大众新品，红瑞国兰兰花基地依托本地优良的自然环境，靠新品种选育、精细化培育，把一株小小的兰草做出了万元级的附加值，既守住了传统兰文化的雅致，又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奔头的三农致富路，也让我们看到了萧山现代农业多元化发展的新路径。绿水青山养好兰，小小兰草富乡村，这应该就是萧山进化最动人的乡村产业故事吧。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扇面上珍珠错落有致，扇面呢也是整个看起来也非常的雅致和美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佳佳老师来教大家来做一下我们宋锦的珍珠扇。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非遗宋锦珍珠扇的老师，我叫佳佳。然后今天我们要做的也是一个非遗手作，这个非遗宋锦珍珠扇。然后今天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啊，一个是宋锦珍珠缎面，是有不同的花色的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珍珠，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木质珍珠扇。那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要先把这个宋锦缎面按照这个图纸的模板， 因为它是有八面扇、四面扇，就按照这个不同投资的模板给它剪下来，然后用这个断面上面沾上胶水之后贴在这个木质的扇上面。

0: 开始培养的时候呢，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去进行扩繁的。
1: 嗯，
0: 它每年可能生长出一苗之后，它的老苗也会

在这个断面的图形上面，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款式样子，然后不同的角度贴上这种大小不一的珍珠。整个珍珠扇面做完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细致的修边，然后包括因为可能会不小心把胶水这种涂到外面了，然后用珍珠给它修饰。啊，对，这是做到最后的事。最后就穿上我们美美的送服，进行我们的作品展示。

0: 小小的珍珠扇，满满的都是匠心，这既有刺绣的传统的韵味，也有我们这把小珍珠上面独有的光泽。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下。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的长篇大论啊。
1: 行行行，明白。长话短说，沈叔，我来没有别的事，就是请您去看看风景。
2: 来来来，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自己的背后啊。搞没电了。来，这个也是两个，你们俩一人一个。
3: 沈叔，啊，您看，啊，
4: 这是唐新一季的发布。
3: 对，福州那边的仓库提货权已经安排好了，西溪培养的私人主播呢
1: 已经在福州了，现在他们都在仓库那边等消息。
5: 哎，你们的设备还都包了雨布了啊？
3: 对，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沈叔，现在就是您一句话，您如果不同意云入驻 QE， 那我他妈立马就撤。如果您答应让云入驻 QE， 那么 QE 之夜马上开始。
5: 生意做到这个份上，我那个傻小子他怎么比啊他？
3: 我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这是团队的力量。
5: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冉冉，不，小段子，祝贺云直播正式成为 Q1 的合作伙伴。
3: 好，谢谢沈叔。

0: 卖了一辈子。
1: 再打开一颗。
0: 我也试试卖一
1: 个。好，就这样啊，别动了。
2: 好看吗？
3: 可以。
2: 以你们两个人的肤色呢，美肤开到40是最适合你们的，现在这个状态行了。
4: 还是那句话，融化它。OK， 待会儿你们先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铺出来，但是不要着急让大家购买。
5: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购买呀？
4: 所有来商场里面购物的人全都是普通游客，他只会购买完一波以后就走了，不一定再会回购。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为他们全心全意的着想的话，他们就会从一个游客变成你们的粉丝，会不停的回购的。
5: 就好像我们的 VIP 客户一样，我们是不着急收割，要慢慢培养他们的忠诚度，是吧？
4: 聪明一点就透，所以说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还有一会儿啊，直播的时候挺胸抬头，把气质拿好，和电的气，高大上。
6: 姐姐，
0: 一切就绪了，准备开始。
1: 苏苏，开始10秒倒计时，准备开播。
7: 把所有的柜姐画面全部切给我。
8: 好的。

红色预警，所以呢我们的交通大面积受影响，航班全部取消，而我们的洋洋就在这其中的一个航班上，所以今天呢他就在这儿北京为我们加油。那你们一定会想，那今天的新品发布怎么办呢？再看这边的屏幕，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素人播主海哥还有粉毛毛来为我们发布新品，他们在福州

0: 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牛油果绿。
1: 知道宝宝们可以看一下，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来看一下
2: 这个仙女是不是？
1: 来看一下我们这款简约的衣服，是不是很好看？
3: 就是这件衣服，你看不管怎么穿都很百搭。哎，范总，
4: 来，给你们买了饮料，这还有这冰贴，拿着。
3: 这么大强度的直播，我们也真的是第一次。
4: 不怕没话讲，你们平时吐槽吐槽，这个奇葩客人能讲个三天三夜吗？你们把肚子里的干货拿出来就没问题。
5: 香皂销量怎么样了？一般。我告诉他们，3号商品收罄了，以后不要卖。
4: 你们加油，
3: 没有没有关系。
0: 好。
1: 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哎，不行。我给你们走个猫步哈，
6: 哎，行，你那猫步是，快来看我的啊，我的裤子新款，你看，这乞丐服我跟你说现在流行，漂亮吧？我再给你们找下一件，便宜啊，95。
7: 来，大家再看看这款我的裤子，双排拉链，绝对新款，海哥卖东西那跟我卖鱼一样。
8: 还真有他的。哎，你们说这效果还挺好的，
1: 必须的，因为平时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看的模特儿，还有精修裤的广告图，他们也会想啊，要是自己穿到身上没有效果没有感觉怎么办？现在呢，宝宝们可以直接看到素人来直播，他们肯定会想，哎，可能我的条件比公主还要好呢，再加上我们专业的博主进行专业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更大胆的下手。
9: 哥穿的这件，就蒋哲阳之前穿过的，我们用废布料把它拼接成的这件衣服。
7: 有没有大哥？
9: 海哥也确实用行动证明了，就是即便你的身材不怎么好，但是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还是不错的啊。
1: 这太有风格了。
8: 我现在最希望这个数据赶紧起来，只有达到了预估值，才算是我今晚的富裕之夜。
10: 说好啊，咱们那 Q1 之夜是应该是瑞直播了，怎么现在变成了云直播呢？
4: 因为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11: 可是，一开始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说，今晚来的都是大明星和头部主播，可是现在看半天，这些主播都是谁呀？
4: 因为天气原因啊，诸多的主播和明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所以我们启用了许多新人。
7: 可问题是这些新人没流量啊。
5: 现在数据流量怎么样？
12: 流量一般。
5: 流量一般，那就说明数据有问题。朱安，
13: 哎，
5: 从现在开始每5分钟告诉我一次数据是什么样的，所有直播间的数据我全都要。
13: 好。
12: 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呢。
14: 那不行啊，紧张起来是为了咱们好。
1: 过来呀、啊，怎么还没有到啊？
8: 你还真留了后手的？
1: 那必须的呀，蒋哲阳来不了，但我认识一个超级流量大明星，人家正在下面拍戏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3: 黑色版谁呀？田茜茜，你要死啊！
9: 刮那么大风，下那么大雨，你竟然让我坐山崩了来给你做直播？哎，
1: 对，就他。
3: 三蹦子怎么啦？哎，雨下这么大，高架堵车，路上积水，你不坐三蹦子你怎么来？
9: 你故意的吧？你看我这脸，那个落汤鸡似的。
3: 哎，只不要钱嘛。
9: 这怎么那么抠现在？
3: 不是怕你淋着吗？
9: 好，我跟你说，要不是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才不愿意冒那么大风险呢。
12: 我们冒这么大的雨从片场赶过来，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的身价。
1: 张斌，原案都没说什么，你跟我谈起身价来了？
12: 没有，这不是你当初让圆圆去

0: 实现梦想，这可能就错过那戏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1: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自己努力才会这么成功。
2: 哎，我说你俩够了，都是自己人，干嘛呢？
1: 是不是时间特别充裕，一点不着急？
3: 不，我们特别特别着急。
1: 今天虽然蒋哲阳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大明星。
4: 嗨，
5: 哈喽宝宝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今天呢是 Q1 之夜，所以呢圆圆特地回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老东家的一个自主品牌腾品牌。那这个品牌呢也是五哥哥亲自设计的。
6: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了，而且五哥哥设计的衣服那真的是太好看了，一直走在潮流时尚的最前沿。
7: 刚上热搜了呀，上热搜了呀，
8: 真给力啊！
6: 而且圆圆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穿我们五哥哥设计的衣服。
1: 那我之前给你寄过去的衣服，你都有穿吗？
5: 当然有啊，
1: 拍戏也穿了，
5: 穿了一件。
6: 我设计的衣服马上就要在电影里面出现了。
7: 我这前期写的大挺完整啊。
8: 是，所以我也不能落后呀。
7: 你也别来了，
8: 那你看看。

0: 喜欢给大家临时加播的元宝又回来啦。那么今天呢，我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然后我不是就回那个我们家花露咖啡当 CEO 了吗？那么我当上 CEO 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就是把我们花露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呢，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0: 曾经我有位特别好的，现在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

0: 我终于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咖啡剧场。在这里呢，每一个咖啡豆里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听到、摸到、感受到。
1: 元宝，可以啊，要不蹭蹭网红走啊？
2: 元宝真是给力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如果没有圆圆和元宝这两个天降神兵，没有这么好的数据和热度。
1: 别以为就你和西西憋了个胆，我也有。
3: Hello， 这里是 Miss 云的直播间，今天我在英国为你们带来直播。那我现在呢是坐在一家家具店里。
1: 嚯！
3: 并不是家具，因为里面的这些家具呢
0: 都是由手工来制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家的老板 James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This is my shop.、
5: Mm-hmm. We have a shop every weekend. We also record them and upload to our website.
0: Yeah, thank you, James. Your shop is very impressive. 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超酷？
1: 我跟佳云这辈子呀、啊，恋人是没戏的，爱人就更别说了。但是呢，朋友和合作伙伴，这辈子我当真的。
2: 值得，哎，那你现在，
1: 哎，你知道吧？这个，你远走哎。
2: 轮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骚动。
3: 这两年
2: 呢，
3: 在国内虽然兴起了一个这个
0: 新零售的风潮，那到底什么才是新零售呢？
3: 我现在这家家具店，它不仅仅是卖家具的，你还可以在这里。
1: 28的直播间，200万的观众。这可是后台真实数据啊！
6: 当主播每天，很晚给你们直播完之后，都要回家再去背第二天的产品目录。我们的产品目录每天都是很厚一摞，然后我们要背完产品目录，还要想怎么给大家推荐、
4: 啊。Everyone pop up to the show has a connection with grandpa.

0: They could be our customers or someone we used to work with.
1: 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店里。如果我在店里的话呢，可以为您亲手煮上一壶咖啡。今天呢，我刚刚有煮好的，我给大家您感受一下啊。
2: 牛仔的，
3: 非常有国潮的，
1: 加油！
3: 不像是秒变活力少女，
1: 哇！接下来
3: 然后这个真的非常漂亮，
1: 这款金色眼镜，不过两件的话呢是喇叭八折，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嗯，
4: 数据统计出来了，你看看。
5: 吴总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但凡和 QE 还有瑞合作的实体经销商已经都跟我们签订了协议，幸亏咱们今天晚上做了实景直播，不然就光开天窗这件事情就够他们累的了。
6: 今天只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未来的征途那是星辰大海。
5: 各位，我们啊

0: 今晚上线的 QE 之夜确实办得好，丰富多彩，开创的零售额的新纪录，很棒。
1: 刚还担心云直播不行啊，
2: 没想到杀那个回马枪，给我们好大的一个惊喜啊。
3: 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谢谢。结束了吗？
4: 当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开心满足。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我们想要的实景直播真正的样子。就这种形式不仅是存在于大自然中，它也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只有它的形式越来越宽，我们这条路才会越走越远。
3: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上天下地。
0: 一直走下去吧。
4: 我怎么听着你这句话像是某种承诺呢？哎，真的，我生日快到了，你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
3: 哎，哪有女孩像你这么明着要惊喜的呀？
4: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给我的惊喜，你快说快说，到底有没有？
3: 那个沈叔过来了，应该跟我说事。
4: 哦，
0: 给我点水啊，我先挂了。
4: 好。
3: 沈叔，哎。
4: 吓死我了，果然。
5: 怎么了这是？是你的小蛋总不来接你啊？
4: 没有。
5: 还是逼婚不成，不高兴了？
4: 哎呦，我用得着逼婚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他给我求婚，我还不见得乐意呢。
5: 你呀、心事全写脸上。
4: 我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假的？别跟我闹了。那端然是不是看出来了？行行，你们俩别扯他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这是就要走了吗？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5: 虽然我现在不在瑞了，但是瑞的消息我都有关注。你跟段然，你们俩在外面非常辛苦，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突破自我。你要相信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勇敢一点。
4: 拍戏好好照顾自己。还是那句话，照顾好他。
1: 放心吧。
5: 放心嘛，我这门禁卡在包里呢，随时回来。来，再让我抱抱你。
4: 抱抱抱抱。
6: 说是拯救 QE 之夜，顺势又推广了你这个实景直播的概念，这道生意经都是跟你爸学的吧？
3: 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手段吗？既利用了实体店铺的价值，又让线上观众更直接更直观地看到商品，
6: 一点就通啊。明天呢，我将向董事会呢宣布一套方案，内容就是把这些店铺的功能啊都改为线上销售模式，那么实体的店面呢要改成餐饮和家庭娱乐城。你明白我意思？但那帮董事就不一定了，他们太保守，习惯于这个慢性死亡。如果你以段胜云的儿子的身份出面，
3: 他们就会想，段总的儿子都支持您，那么段总肯定也支持您，所以对您的态度就会有变化。
6: 沈叔可没有未战先怯，你啊还年轻，等你经历的像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会明白。
3: 学到了。

0: 取消实体店铺，
1: 全部转成娱乐场所，
2: 这也太大胆了，而且这个执行难度也太高。
3: 我保留意见，
4: 在大家质疑这份转型方案之前，我请你们先看一看我们的财务报告，除了不动产，其他都在不断贬值，预计明年的撤柜率将超过15%，地产空置，等于连租金都收不上来啊。我为什么要举办 QE 之夜呢？就是要让各位明白，实体商场卖货大势已去了。我提前部署了电商渠道，就是要消除后顾之忧，要开发出地产的最高价值。让他进来吧。
5: 谁呀？
6: 来人。
7: 各位股东好。我昨天仔细研究过这个闪叔提出的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沈叔的方案并不可行。

0: QE 现在没有一步转型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们倒可以以现在的基础慢慢的向综合性商场靠拢，这是可行的。我们 QE 现在就像是一艘满载的大船，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帮这艘船减负，利用互联网和多元化的经营帮它提速，
1: 而不是把它一次性改造成一架飞机。一切改变经营战略的方案都要实践。
0: 这个方案中，我们将跟瑞直播和云直播提出四大板块的合作：品牌直播、自主品牌、实景直播、下沉市场。我们将通过这四大板块让 QE 不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地标，我们更要让 QE 在互联网上也是一座大厦。
2: 这是你做的方案啊？
0: 哦，这是我爸做的方案。
3: 这老段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沈叔，您昨天也说过，我们沈段两家人没有私人恩怨，所以我是站在 QE 的角度来看整件事。
3: 那就按照程序举手表决吧。
4: 我同意第二方案。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给女朋友选个礼物，我刚才在那个橱窗里看那个戒指不错。
0: 和您介绍一下，爱度是守护幸福的珠宝品牌，这款爱度 Tower 钻戒设计源自于埃菲尔铁塔，侧壁的红宝代表了对爱情中炙热的心跳，

0: 我看看今天办得了怎么样。
1: 哎呦，就这鱼食它也太湿了，下水就沉，还得我给你加工加工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钓鱼了？
0: 还问我，我还纳闷呢。以前钓鱼都是我选地儿，你半饵撒网，我们俩总是有收获。
2: 连周杰都抱怨，每次我们一钓鱼，家里就得吃一周。
0: 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我一个人钓鱼了。
1: 那份方案你准备了多久？
0: 啊，是从 QE 开始亏损的时候。
1: 你总是说 QE 不能动，结果你动得比谁都快，早知道这样，那我又何必跟你？
0: 没有早知道，如果不是你把我踢下去，我哪有时间沉淀思考还有看书啊？我哪有时间认真的去策划这个转型方案
1: 啊？你不怪我？
0: 我当然怪你。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钓鱼搭子喽。
1: 你就是骗人。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还舒服点。
0: 老沈，以后我再约你钓鱼，可不能再推辞了。
1: 放心吧，你最好的钓鱼搭子是不会抛弃你的。
0: 嗯。不过估计你可能也没时间。执行方案虽然是有了，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况且董事会里人心不齐。
1: 不会吧，老段，你还能让我接着管事儿？
0: 当然是你管。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方案是你的，天人是你儿子然然，你让我来管事儿，我还在 QET 里带孩子。
0: 嗯，不能这么说，咱哥俩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钓鱼这事儿我选地方，你半饵撒网，所以每次钓鱼你总是钓的比我多。你说你的执行力这么强，这个方案不由你来做，我还能找谁啊？
2: 放手干吧，老伙计，我相信你。
1: 哎，哟，嘿，哎，咬钩了，咬钩了，哎，哎呦呵，哎，哎呀呀，咬钩了，咬钩了，
2: 有大鱼，
1: 你过来呀，老段，帮我一块儿啊！哎呀，不是说什么梦不离焦的吗？快快快快快！哎，你又晃点我啊！你这！哦
3: 哦，丁丁顺，丁丁笨，千真万确容易骗。哦哦，丁丁顺。
4: 胡说，这明明是断然的，
5: 是我借给他的。

0: 我的车，搬他的车，合体成一辆新车。
1: 新车？
2: 断然把你的车给我们玩，
3: 你还跟这傻等着车变成八轮驱动是不是？
4: 电灯慢慢融一片，哦哦，叮叮颤，叮叮笨，电灯慢慢融一片。
5: 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今天咱俩就把话说开了。
6: 我把你和钱西西彻底的打入谷底，我觉得你们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起伏不定，变数也很大，格调确实也不高啊，但是它非常原始，非常直接，有活力。我觉得这非常刺激，所有的接受和表达只有一个屏幕相隔，我找不到比这更刺激的事儿。而且我坚信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抢抢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1: 我讨厌那些隔着美颜滤镜为了几块钱的打赏去强颜欢笑的那些主播，我讨厌那些在后面起哄的观众，我讨厌我手底下那些笨蛋工作人员。当然了，他们也讨厌我。我唯一能在这个行业干那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打败你。
2: 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赢了。
0: 丁丁啊，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已经构成不正当竞争了，但是我决定不起诉你。但是我也想跟你说一句，永远不要因为仇恨，因为那些好胜心改变自己，你会非常不快乐。
2: 你说的对，
1: 当然我确实太不快乐了。
0: 什么时候走啊？送你啊。

0: 你要把瑞还给我们吗？对呀。
1: 你说丁丁他怎么回事啊？啊，当时要真的时候，真的你死我活的，说不要就不要吧，是吧？我们当时宝贝的东西，当晚上聚来玩嘛。他
0: 那气性，从小的事到现在都给我记得。你说要真让我天天在瑞跟他大眼瞪小眼的，不得气死啊？
2: 地儿呢呀！你床底下藏的有东西。这什么？圣斗士。掉
0: 进去啊！
2: 什么呀？还有大熊那么可爱的熊，你放床底下？哎，这是什么样的东西盒子？
0: 哎，对。哎呀，就它，就它。
2: 就是他，哎呦，你好好的藏床下干嘛呀？谁给他放盒里了？你放的，这一破车有什么不好放的呀？哎，你到现在还害怕吗？这，你这玩意儿怎么还留着呀？
0: 这不都是你的犯罪证据吗？我都留着呢，我得记你一辈子。你那个时候就想救一辈子，想救什么呀？你说我想记你，你说我想记你，你们干嘛呢？哎，我那齿轮掉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掉哪儿去了呀。这刚才掉一齿轮呢。
2: 这怎么安上去？你找着没有啊？我没找着吧，这刚掉一齿轮。周一，那个，周一，那个，段叔钓鱼回来了吗？没回来。刚才沈叔叔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了。嗯，哼，也不知道哪来的干劲儿，这么大岁数了，不消停。
0: 你说刚才咱那样，你妈看出来了吗？八成是看出来了吧。

0: 怎么还提出国呀？
1: 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正是奋斗的时候，我才不要跟你去那儿呢。
2: 哎，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跟男朋友像了。
1: 真的假的？
2: 传染。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你先别美，等过了你周姨那关再美也来得及。
1: 你这关段叔那关都过了，我还怕周姨吗？
2: 嗯，我们俩老头好糊弄，你周姨可有心理问题。
1: 哎，最近段然呢也找了心理医生帮周姨做疏导，还有你这个救兵不也回来帮我们了吗？来了。
2: 嗯，
1: 爸。
0: 要不你别回你那儿了，
1: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挖掘新的播主啊，我真觉得你这份还可以，我看得上。

0: 你过来，你过来，正好你来了。我记得这些个项目啊，是不是都能算在公司成本里啊？
1: 哦。等等，我是来辞职的。
0: 不行，拿回去，拿回去。
1: 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你和钱总监已经不介意了，可是我自己对自己特别的介意，我向您向钱总说一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回头就走了，那叫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要有态度的，道歉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跟西西刚回来，刚准备大展拳脚，你这财务总监拍拍屁股走了，算什么事啊？你这是一个兄弟该做的事吗？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吗？你是不是听不懂啊？我跟你说，这事没那么复杂，你也不用想那么多。我跟西西啊，对你都没意见。之前你办那事儿，我确实生气，但我得锤过你了，对不对？咱们今天能这么相处，那就说明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还能做兄弟。所以你呢，也不要有任何隔阂啊，好好做兄弟，好好干活，听没听见？
1: 你还
0: 好，哎，别你了，别你了，好好干活，加油，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2: 于是，咱们才刚刚开始呢。

0: 走吧，大家都忙着呢。
1: 苏苏，对不起啊，你们俩可不可以聊两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来，我们认识一下。你好，我叫于氏，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一个以前想当好人而没当好的人，但我发誓，我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当一个好人。你好，
0: 于氏，你当好人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可以监督我呀，你当我的镜子，对不对？我只要是稍微一跑偏，或者是又往坏的方面发展了，你就骂我，你可以侮辱我，你说我是大混蛋，我猪狗不如，大贱货，你说什么都可以。我猜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0: 于是你知道最让我失望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你有那么多事情，竟然一件都没告诉过我，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所以我干嘛要跟你当朋友？
1: 对不起啊，苏苏，我还是去工作了。
0: 除非你向我保证，以后不管做什么、想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放心，苏苏，从今往后，我任何事情都不瞒你，我任何事情都向你汇报，你相信我。
0: 走吧，干活去。

0: 你好，你好。
1: 秦叔，您在玩什么呢？哎呦，这可是老古董了。
0: 用过。
2: 这么好看呢的，
3: 西西来了，来了来了，快迎接一下寿星。西西，生日快乐！
2: 谢谢谢谢谢谢。
4: 钱西西，生日快乐！
2: 钱西西生日快乐！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过过生日了。陈帆，拍一下啊！
3: 只做这一件，绝对不做第二件。
5: 西西，
3: 谢谢你们俩。
5: 西西西西，
6: 我也准备礼物了。
2: 这么大盒子，
7: 什么东西？
6: 杯子啊。
0: 杯子。
6: 干嘛？
3: 一对杯子。
4: 西西，我也有礼物。这是一瓶好贵好贵的红酒。
2: 哎，好贵好贵的杯子配好贵好贵的红酒，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吗？耶、
5: yeah! ！没有没有没有，我没跟他商量好，我怎么会跟他商量好？
4: 这是有默契的。
3: 默契默契默契默契，
5: 谢谢谢谢。
8: 哎，好了好了，大家过来吹蜡烛了呗。啊！
4: 来来来来来来，还有一位正在操劳，
8: 还在拍照。好了，把灯关上。哦。
3: 祝我没许愿呢，没许愿呢。
5: 生日快乐！

0: 说的那些话，
1: 这都是你在我生活中带给我的感觉，我要说给你听。
0: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1: 还有这么多人，有点丢脸。我可跟你说啊，你做好准备，结婚之后，你的财产就要分我一半了。
0: 先说好了，结婚那是结婚，但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这是我前妻的底线，你不许挑战。
1: 我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再说整个人都是你的。

0: 就这么一个小箱子，东西也不够啊。
1: 够了，
0: 你那个羊绒衫你应该带上，英国它冷，你得穿着点啊。
1: 知道了。
0: 哎，丁丁，怎么样？这回回去以后啊，我说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学点真本事。你那本事还差得远着呢啊。
1: 是，确实差得远呢。行吧，您在国内好好保重身体。本来还说带您去英国玩玩呢，
0: 还用你带我？退休以后我全世界玩去，现在还得拼，都是为了你。丁丁，瞧你这样。
2: 请问沈丁丁先生吗？
1: 哎，您的包裹。行了，走了啊。
0: 你真不用我送你啊？
1: 哎，又不用了。
0: 哎，丁丁，你别跟人家断然置气，有功夫跟人学学本事，听见没？
1: 没听见。
0: 这，哎呀，那钱啊，我给你打信用卡啊。
1: 行了，知道了。
0: 省着点花。
1: 我怕。
0: 走。没事多跑跑步啊。

0: 这件？好看吗？这件？你说每件都好看
1: 啊？你穿每件都好看。我逐渐接受了这时代的平凡，不忘
0: 青山的怀疑，都略带苦涩，才面对成长。是这样的吗？刻骨铭心和豪言壮语。哎，这件我真的挺喜欢的。
1: 是，
0: 你过来了。哎，我穿这个好看吗？你给点意见。他说每件都好看。
1: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0: 你怎么也说好看呀？
1: 他就是好看啊，怎么办？
0: 行行，你们俩自己聊吧。
1: 哎，试半天了，那导购都快疯了。这女人一看见衣服啊，全都完了。
2: 我觉得女人啊，对自己要什么特别清楚。你看看西西，
3: 你看这个颜色就特别衬您肤色。
2: 佳宇，包括你那边还有哥哥，对于自己的目标都很明确。他们这股韧性啊，我真佩服。
0: 哎，这个纱我想试一下。
3: 嗯，行，它这个
0: 这是我挑的那一条吧？
3: 是是是啊。
1: 这女人确实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她们比我们更能忍耐，更有韧性。当然，很多事上心也比我们更狠。我听说佳云暑假都不回来，你得管管呐。什么时候变成女权主义？
2: 人家怎么决定，我哪敢说啊？
1: 哎，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哎。哎呦，这个好，这个好，棒！
0: 我知道你又觉得好看，行，你们俩聊你们吧。
1: 我说到哪儿了？
2: 你说的
1: 啊，那个老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
2: 我的世界里也没别的树啊。
1: 哎呦，你现在的恋爱观真是让人极度舒适啊。
2: 更舒适的来了，新婚礼物啊，给你了。这可是我当初花自己的钱真金白银买的啊，油加满了，保养也保养好了，完好如初。
1: 不好开啊。
2: 别说，真的是好看。
1: 你现在倒是变得很可爱嘛，
2: 但我还是很务实的。你我现在分管不同的平台，哎，董事会到时候还是要比绩效的，你到时候可别输啊。
1: 哎呦，这个在绩效上我还真就没怕过谁。谢了。
0: Hello， 宝宝们，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我是你们最爱的播主钱小西西。哎，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有瘦吗？好吧，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呢，确实最近有在减肥。祝我新婚快乐啊！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祝福。那话不多说，红包给我呀！哎呀，真的是没有办法，谁让刚好遇到了七夕节呢？身为老板，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啦。没关系，七夕七夕和你们一起在直播间度过，我也超级开心。是说我身上这件衬衫吗？我也不知道，西西就从仓库里面随便挑了一件。啊，我也不知道价格呀。最大，最大。 这位宝宝，你先不要着急，让西西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去查一下订单，如果有货的话，西西一定会及时告诉你们，好吗？但有可能只有一件了哟。好吗？还有货？还有多少件？你知道吗？哦，多少钱？行吧 ，OK， 宝宝们，真的不得不说，你们的眼光实在是太独到了。西西身上这件粉红的衬衫呢，确实是走秀款啊，是专门配给厂家 VIP 的。但是是因为西西今天不小心穿出来了，竟然被宝宝们你们看到了。我这么爱你们，又不得不卖给你们，对吧？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西西会尽量去给你们争取。正好，我告诉你们，老板过来了，西西赶紧去给你争取一下，好吗？不要走开哦。
4: 怎么样，我配合的好不好？
5: 哎，你刚刚那句，播主身上的衬衫好好看啊，你这话太脑残了吧？
1: 我是个男人，我不叫你脑残粉。
5: 你一辈子就是我的脑残粉。
6: 流转的时光。

0: 是于是，
1: 我们是苏氏组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元宝。有我元宝在，美食自然在。
2: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iss Ring 的直播间。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我最喜欢的剑桥大学啦。
4: 大家好，我是齐媛媛，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3: 身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宝宝们加油。

从哪里来啊？

0: 高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启动。
3: 外事工段宁工段闸站改建通过完工验收，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我区升级引领服务，开启智慧养老新篇。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昨天正式启动。市政协副主席毛希浩宣布活动启动，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市政协副秘书长吴玉凤，市政协委工委副主任唐文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曲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出席活动。
3: 本次萧山活动周以知章故里无限萧山为主题。

0: 度融合，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展现萧山发展的创新活力与无限可能，助力萧山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上萧山山顶见系列活动，并为由区政协委员、青年创业者、村社党支部书记组成的八位文旅线路宣推官颁发了聘书。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陆春祥做了题为贺知章与萧山精神的传承创新的主题分享。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的三位专家学者，围绕贺知章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城市文化 IP 塑造和跨区域协同合作等内容，与现场观众深入对话、互动交流，共同探寻萧山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品味上萧山市集活动，展示了萧山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传统美食等。本次萧山活动周从6月8号开始，为期5天，期间区政协还在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设置了知章故里、上萧山、无限未来三个板块的主题展览，品味萧山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萧山乡村旅游的诗画胜境，领略萧山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外石工段念工段通过完工验收，两座闸站正式转入运行阶段。工程的投用补齐了沿江防汛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上午，记者来到外石工段闸、念工段闸，只见崭新的闸站设施坐落于钱塘江边，主体结构规整稳固，各类机电设备、智能控制系统全部调试到位，现场运行井然有序。据了解，两座老旧站闸投用时间久，设备老化，排涝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防汛排涝需求。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水利防灾减灾能力，我区启动两处站闸改建工程，项目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按照300年一遇防洪、50年一遇排涝的高标准设计施工，水闸主体建筑物定为一级。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升级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
3: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石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念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的投入了使用。
2: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外石工段与念工段排涝闸互为补充，两座闸站同步启用联动调度，将有效提升沿江片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3: 我们外石工段、念工段闸通过完工验收投运后呢，将提升萧山平原东部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化解区域内涝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呢改善我们区域的水环境，是我们萧山区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夯实民生水利的重要成果。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省经信厅公布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第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运用典型案例名单，我区企业仙灵三维入选，成为全市唯一上榜企业。仙灵三维凭借技术泛化与系统布局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的专利实践入选。在医疗领域，全口无牙的患者是传统三维扫描的难点，由于软组织会活动，传统方法的测量误差大，而硅橡胶取模的过程对患者而言极其痛苦。为解决这个难题，仙灵三维开创性将工业级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口腔诊疗，推出了确保全口无牙和种植手术精准度的微米级三维标尺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方案，率先突破了全口无牙扫描的精度难题。
4: 这一次的案例呢，我们是将工业测量领域的设

0: 影测量技术创新性的融入到齿科扫描领域，全球首创了 IPG 的口内摄影测量技术。这样的一套系统呢，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大家的全口无压和高精度种植的一个痛点。
1: 作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仙灵三维坚持自主研发，构建了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体系，手握数百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仙灵三维最高精度的成熟产品已经达到4微米，其产品逐步在汽车工业、民用航空、能源重工、电子电器、文博艺术、齿科医疗等众多终端应用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本台

0: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杭州市好苗子企业首批拟认定名单，萧山机器人小镇的杭州嫁人半导体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上榜。
1: 杭州市润苗计划精准聚焦研发强劲、创新领先、潜力巨大的科技型初创企业，而好苗子企业正是这一梯度培育体系的关键力量。货品企业不仅能在政策、融资及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加持，更是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强力背书。这份名单的出炉，不仅是企业实力的见证，更是机器人小镇深耕科创孵化、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的生动注脚。机器人小镇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落地落细杭州润苗计划配套扶持措施，围绕企业从落地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要素精准化的增值服务，以好苗子企业梯度培育为关键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科创培育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企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丰城年度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萧然乐龄小程序发布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我区迎龄服务进一步升级，开启了智慧养老新篇章。
3: 现场萧然乐龄小程序正式推出，今年我区聚焦服务提质、机制优化、品牌深化三大方向，创新打造全区企退人员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萧然乐龄小程序采用适老化极简设计，操作便捷，界面清晰，整合了课程学习、文旅消费、求职就业、社群交流等多元服务，涵盖就业创业、康养旅游、风采展示、积分会员五大核心板块。区内企退人员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一站式办理养老服务事项，参与文体活动，学习特色课程，查询福利政策，真正实现一部手机解锁一站式乐龄生活。活动还进行了萧然乐龄未老服务联盟共建签约，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凝聚养老服务合力，全方位拓宽银龄服务渠道，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助力银发经济提质增效。
4: 后续呢，我们想要把这个全区的企退人体检呢也放到这块上面去，他们呢可能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是直接读取自己的报告，并且呢你能够进行一个 AI 的解读，更多的这个企业合作，把这个小程序真正的做实做好。
3: 与此同时，2026年萧山区企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丰城年度系列活动同步开幕，接下来我区将组织开展健康减重营、银发 City Walk、 银发春晚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我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0: 又到杨梅成熟时，这几天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已经热闹起来，从凌晨4点开始，果农们已经踩着露水爬上层层山坡采摘杨梅，准备发往各地。
1: 上午9点多，几位老师傅还在树上熟练地采摘着杨梅，手一上一下，枝头间最饱满鲜红的杨梅落入篮中，而那些掉在地上的果子一概不要。采下的杨梅迅速被运回基地操作间，进入更为严格的分拣环节，挑拣员们则需挑出最饱满、色泽最佳的优质果，大约3篮的采摘果能分拣出1篮的成果。
5: 那今天已经有100多篮已经预定掉了，然后明天的话已经接到订单是有400-500篮了已经，情况销售还是不错的。
1: 记者了解到，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共有杨梅林125亩，拥有杨梅树1200余株，它们的平均树龄在50年以上，多是根系深扎的高山大树，品种以本地最优的枣色和池色为主，一个抢鲜，一个留香，拥有较长的销售期。加上这片果园坐落在天然富硒土地上，产出的慈姑球杨梅风味更为浓郁鲜香。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这片基地由杭州萧山强村共建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涂川、太平桥、裘家坞、东山、祝家5个村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也告别了过去各村单打独斗、杨梅产业规模小的劣势。今年基地的杨梅还有放心食用的专属标签承诺。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杭州萧山赛区开幕，暨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主场开业揭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我区迎来首个国家级职业台球俱乐部。
3: CBL 联赛是国内首届俱乐部职业台球联赛， 全年赛程从5月20号延续至12月。

0: 31号，汇聚全国8家头部台球俱乐部，设斯诺克、华彩双项目。当日，浙江九鼎与上海九狮展开首轮主场对决。浙江九鼎俱乐部作为 CBL 联赛8家创始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杭州市唯一一家台球职业俱乐部。此次落户萧山，离不开我区完善的体育赛事扶持政策和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萧山打造高水平体育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比赛期间，我区将持续迎来数十场 CBL 职业台球对决，球迷足不出城即可近距离观赏职业比拼。浙江九鼎俱乐部将秉持立足浙江、职业驱动、球迷共享的理念，全力以赴征战此次比赛，同时将进一步探索跨项目联动、体育加娱乐、体育加文旅等泛体育生态，让观众有更丰富的观赛体验。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杭州好人、萧山美德标兵、我区著名花鸟画家赵大安先生精选618幅作品捐献给区慈善总会，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萧山粮仓遗址公园展出，并在6月13号进行慈善义卖。
2: 每天早上8点，赵大安都会准时来到工作室构思作画。早在2021年，赵大安就捐出了自己的作品，由区慈善总会进行义卖。这次捐赠的作品是他从近5年时间里所画的1000余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所捐画作中，比较适合用于市民日常居家装饰的画占了一半。画的内容上以花卉为主，梅兰竹、牡丹、紫藤居多，制式上涵盖了各种形式。
3: 你越是小越要画得精致，所以他们更加喜欢。所以这一次我就加大了这个小画的一些需求，比方说盘扇了、折扇了、小方块了、小长方形的。这次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小画很多。
2: 赵大安告诉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3: 我总是想，我是一个老党员，就有生之年必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做点奉献的事情。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期多雨水天气，不少市民外出难免淋雨，很多人认为偶尔淋雨只是小事儿，无需特殊处理。殊不知，看似普通的淋雨受凉，处置不当极有可能诱发重症脑膜炎、肺炎，严重者甚至住进 ICU。 针对雨天淋雨带来的健康隐患，记者专门咨询了医生。
2: 看似普通的淋雨，实则暗藏严重健康风险。相关病例显示，2025年8月，河南一市民淋雨十几分钟，回家后未及时保暖，当晚突发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最终确诊病毒性脑膜炎。无独有偶，湖南长沙一男子下夜班途中淋雨受凉，确诊化脓性脑膜炎，因病情危重转入 ICU 救治。不少市民疑惑，普通淋雨为何会诱发凶险的脑部疾病？区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缪海峰解释，淋雨本身不会直接致病，但雨水低温刺激会造成人体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呼吸道防御屏障减弱，人体免疫力随之降低，原本定植在呼吸道内的细菌病毒便会趁虚入侵，轻则引发感冒，重则诱发脑膜炎等严重感染性疾病。
4: 免疫力功能暂时下降的时候，这些病毒就会大量的繁殖，向下侵袭，到了肺里呢，就会引起大叶性肺炎，出现了肺炎跟咳嗽和铁锈色痰，如果合并的这个喝酒，增加肺炎发生的风险。当然，如果更进一步加重，这些病菌通过这个血液和这个高速公路到达了脑膜，就会导致剧烈的头痛，还会出现的喷射性的呕吐、怕光。然后这个情况如果不进一步治疗，那么人就出现昏迷了，就进入 ICU 了。
2: 此外，缪主任表示，雨天汤水出行，细菌容易侵入皮肤毛孔，特别是有伤口的人群，比较容易引发皮肤软组织感染。另外，食用被雨水浸泡污染的食物，还会导致胃肠道感染、腹泻等病症。为降低淋雨致病风险，缪主任给出了3步科学规范的处置方法，可有效避免重症隐患。首先，要第一时间更换干爽保暖衣物，避免寒湿持续侵入身体。其次，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驱散体内寒气。最后需要持续观察自身身体状态，做好健康监测。
4: 我们不要让湿衣服在身上停留超过15分钟时间，淋雨后的24到48小时呢是。

0: 一个观察的黄金期，这个段时间内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剧烈头痛啊、呕吐啊、意识不清啊、昏迷啊，那建议立即就诊。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好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降雨暂歇，今天一早天气仍阴沉沉的，白天太阳虽然偶尔露脸，但是升温却比较乏力，最高气温仅有24度左右。预计明天天气以多云为主，随着天况好转，届时最高气温也将升至30度左右。后天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近期天气变化比较频繁，气温波动较大，请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17到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11号多云到晴，12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80到11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18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19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19到30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18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7到30度。临浦多云到晴，17到30度。瓜沥多云到晴，19到30度。进化。

0: 能吧？好，好，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1: 这个没长进的东西。
2: 张姐，我回来了啊。哎，赵叔也来了。怎么了？
1: 那个，今天去怎么样啊？
2: 啊，这不刚面试完吗？等通知。
1: 哦，刚面试完。
2: 嗯。
1: 哦，等通知呢。
2: 对。
1: 啊。
2: 哎，
1: 你根本就没去，你跟我撒谎吧你啊！
2: 这，
1: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啊？你撒谎都不眨眼呢你。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就只错过一次机会吗？以后啊，我再给他找。
1: 他是错过一次吗，老赵？他错过多少次了？他就是懒他。
2: 我懒什么了？这送货运水厂我哪样没做了？再说了，那个公司动不动就要出差3个月以上，我如果去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活谁来做呀？
0: 你看看，你看这孩子真是孝顺你。
1: 行，李西城，愿意送货是吧？这货看见没有？7点以前给我送到超市去。你给我送一辈子吧你。
0: 哎，大张姐，你总惹你妈生气。
2: 我
0: 去劝劝她。
3: 这是火灾后整理出来的幸福里街区安全隐患的资料。经查检，火锅店起火原因是煤气老化泄漏与可燃物接触引发的爆炸。由于火灾发生的地点在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所以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
4: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针对幸福里街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展开排查整改工作。这年轻人谁啊？
0: 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
5: 可以吧？
2: 啊，
4: 有没有可能先纳进站里？
5: 站长，我不建议这样做。
4: 为什么？
5: 在昨天的行动当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解救出来，可是就是这个小子不听劝阻，一通胡来，昨天是侥幸他把人给救出来了，可是一旦失败，那几条人命可全打进去了。所以我不建议把这种人吸收进咱们的消防队。
4: 好，我知道了。还有啊，这几天是咱们消防系统的这个招募体检，上级让我们站安排几个人去帮忙。季恒，这事儿你负责吧。
5: 是，
4: 来继续。
2: 张姐，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我还去厨房找你呢，不是说好了吗，早晨一起做早餐的。不，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说我们消防完全不合格，要等整改完没问题再重新开业。哎呀，
2: 消防。

0: 哎，兄弟，咱们见过吧？
1: 哼，下城人谁没见过你啊？你怎么进来的？
0: 啊，我啊想来找找你们站长，问问那个幸福里56号张街海鲜店是不是让你们消防给封了。
1: 我就是这里的副站长。
0: 哦，
1: 虽然那次行动我没有直接参与，不清楚里面的具体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被我们消防查封的铺子，就该好好的自查和等待我们的审查结果，你找谁都没有用。
0: 哎，别等了，我们家就指着这个海鲜店吃饭呢。哎，算了算了，我找你们站长说吧。

0: 景恒，我就是你要找的领导，我是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我叫吴长茂，你怎么称呼？
1: 您就是站长啊。站长，我正要去找您呢，我叫李西城。
0: 李西城？你刚才说的话呢我都听见了。张杰海鲜店为什么被查封？是因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只有解决了消防安全隐患才能继续开张。
1: 哎呦，
0: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我们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面向社会招录，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你不如考虑加入我们，系统学习一下消防安全知识。
1: 站长，让这种人加入我们？哎，你神经病吧你？你以为我会来啊？
0: 景恒，你先去忙吧。
1: 这人吃枪药了。
0: 小伙子，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不光是对你的家里有好处，你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能通过体检心血，你就能成为正式的消防员。
1: 站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们家人是不会同意的。谢了。
0: 你考虑一下，带薪休假。没有出差。
1: 站长体检啊。
2: 那边走。
1: 谢谢教官。我，你忘了，我好歹也是你们消防系统认证的城市英雄，就不给个 VIP 通道的什么走走？
2: 别叫我领导。这上面有三个错别字。
1: 领导，你看我这消防英雄就不通融一下？领导，你可真有气质。
3: 教官，外科检查怎么走？
1: 哎，外科是吧？你从前面上楼梯，左转第二间就是了。
3: 哦，谢谢。
1: 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大善都不会大。
2: 叶副站，你看这几个人的，我觉得还不错。
1: 嚯，首任局啊？你不就是那个？
3: 单子给我，走吧。
1: 哎，你看看这就是 VIP。下次见啊，领导。你们是 VIP 室外的？
3: 你来错地方了，回去吧。我们消防队救人从来不收费。
1: 我看你这没完了是吧？我跟你啊是真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你们吴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啊？
3: 好，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进消防队。
1: 嘿呦，你厉害，谁想去什么破消防啊？真是。西城哥，我邻居，
3: 你认识吗？
1: 一天三顿糖葫芦。天乐啊，哎呀，天乐。你这不是，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4: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
4: 哎，元哥，
3: 你朋友
4: 啊，强哥，这是我发小。
3: 还发小呢，人家都不认识你，以后交朋友谨慎点。
1: 你说这什么人啊？这是
4: 哥，他可是消防队里的王牌。
1: 王牌
4: 啊？
1: 就这样的
4: 啊？
1: 他之所以是王牌，是因为我不在消防队里。

0: 我跟你讲，你哥我专治王牌。
1: 哦。
0: 哎呀，战场，这个人油滑、自私、不守规矩，把这种人招到咱们消防的队伍里来，是会败坏咱们的风气的。战场，就这种社会青年，他干点什么不行？您非把他招到咱们队伍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老鼠屎，会坏了咱们一锅汤。
2: 季恒，人玩人嘛，不是谁一开始都懂规矩的。
0: 不是，
3: 那件案子还是没线索吗？
4: 都这么久了，毫无进展。何然，
3: 怎么了？
4: 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3: 发现什么了吗？
4: 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3: 这件事坚持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的。
4: 我们去探望一下受害者的奶奶吧。
0: 江姐，你说我要不要委屈委屈去应聘个消防员什么的？到时候我要跟上面搞好关系，说不定咱们那个海鲜店还能重新开张呢。
5: 别给我瞎想。
0: 我没瞎想，现在你好歹也是个城市英雄的妈妈是吧？到时候组织上一定会多少给我们点优待。
5: 儿子
0: 啊，
5: 想当消防员是吧？你可以去当，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是去了呢，妈这个店呢就不开了。我就跟着你去，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4: 奶奶，
5: 哎呀，快坐下。
4: 给您写了点水果。
5: 哎，小温呐，你们老来照顾奶奶，奶奶这心里啊过意不去呀，太麻烦你们了。
4: 奶奶说什么呢？都是我们该做的。

0: 你们也都看见了，消防队员来照顾我，你们在那边就放心吧，我挺好的
1: 啊。一冰，
0: 放心吧，你们。
1: 一冰，
2: 奶奶
0: 啊，
2: 卫生间给您打扫好了，还换了新的防滑垫。
0: 哎呦，你看你们，快坐下，快喝点水。
1: 哎，奶奶，
0: 水，
2: 奶奶别忙，
1: 我们站里啊还有工作，就不在这儿常待了。您呢，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哎呦，好好好，那我就送送你们啊。
1: 哎，您就别送了，快坐快坐。
0: 哎呀，
3: 哥，
4: 嗯，
3: 我谢谢你。
1: 来来来，
5: 坐下，坐下。
1: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咱俩能碰上。
3: 哥，你今天真不认识我了吗？
1: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啊？是不是我亲口叫出你的名字赵天乐？对对吧，来来来来。哎呀，啊，这样就太开心了是吧。
3: 哥
1: 啊，
3: 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喝酒。
1: 哇，第一次
3: 啊。
1: 这人呢有很多第一次，哥很荣幸你能把这个第一次给我。你放心，以后只要有哥在的地方，酒少不了你的。来来来，
3: 哎，哥你还是这么

0: 少爷小时候你这么豪气。
1: 那是。钱乐啊，
0: 啊，
1: 刚刚在路上你还没说完呢，再跟哥好好说一说吧。你说你这个拆二代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漂亮姐姐啊？
0: 哎，来我们家拆迁之后，我妈就去世了。我爸隔了几年之后，给我找了我现在这个妈。现在这个妈带着个女儿，就是我现在这个姐。
1: 哦，异父异母啊。
0: 嗯，不过我姐对我挺好的，就是对我特别严厉，有时候我还挺怕她。
1: 怕什么呀？被她严厉对待，你应该享受才是。享受？
0: 享受？
1: 嗯，
0: 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我可以帮你追她。
1: 哎，哎呦，天乐，
0: 啊，
1: 我觉得我跟你姐特别的有缘分。
0: 哎，姐，
1: 哎，等会儿，先帮哥打探一下敌情。
0: 敌情？
1: 旁边那个男的，跟他什么关系啊？
0: 哦，我老去队伍里找我姐，老看他俩在一块儿，就是同事关系吧。
1: 他老去找你姐，看来这小子有贼心。敌方敌情已经打探明了，各就各位，走着。
0: 哎，哥，
1: 哎呀，这么巧啊，一天见两次，真是有缘分。
2: 什么情况？
0: 哦，姐，这是我发小，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2: 你是不是喝酒了？无论是不是发小，以后不准再带天乐喝酒。
1: 那桌了吗？我们点的，
3: 好的，
1: 原封不动的再上一次啊！
3: 啊，
1: 今天这位男士和这位女士约会，买单的是他，记住了啊，就他，啊，谢谢，
3: 好的，
1: 去吧。
0: 姐，我没打扰到你们约会吧？
2: 副站长是姐姐的同事，不准再瞎说。
1: 哦，天乐，别瞎说，这不很明显吗？一看就是同事。再说了，坐在这儿面无表情，哪像是约会啊？副站是吧？怪不得呢，什么事儿都办不了。
4: 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1: 不对吗？
4: 干嘛呀？我跟我兄弟喝酒没你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见没有啊？
1: 没事。
4: 听见没有？
1: 哎，大哥，好，大哥，大哥。喝多了就睡觉，打女人算怎么回事
4: 啊？管什么闲事啊你？
1: 凭什么打我哥？
4: 你不是什
1: 么？你什么意思？
4: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没事，
1: 没事。什么意思？
4: 哎，去你的！别打了，放下。等着啊，等着
1: 啊。
5: 是啊，是啊。

0: 张姐，张姐，就别这么辛苦了。哎呀，我说你就跟那个赵叔一块去度度假，旅游算了。哎呀，
1: 就你心大是吧？我今天这又扔了三箱了，
0: 这哪是扔的海鲜呢？这是扔的你小的娶媳妇的彩礼钱呢，这是。
1: 哎呀，张姐，你儿子媳妇不用花钱。
0: 追你儿子的人都排到对面那个路口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十字路口去了。
2: 行，
0: 吹吧吹吧，你就吹吧啊！每天正经工作没有，就知道在这儿瞎混在这儿。
2: 哎，
0: 张姐，我还真没瞎混，我白天忙了一天，主要就是为了咱们海鲜店重新开张的事情。
2: 哎呀，重新。

0: 重新开张。行，你小子就在这儿满嘴跑火车吧你啊，你妈累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哎呦，
1: 程姐，我说的都是真的。哎呦，站长，这站里事情很多，我走不开。
2: 行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明确告诉你，这次任务是上级领导亲自点名你和李希成共同拍摄，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和一个勇闯火场的普通青年。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1: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2: 不改变命令，

0: 融合，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展现萧山发展的创新活力与无限可能，助力萧山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上萧山山顶见系列活动，并为由区政协委员、青年创业者、村社党支部书记组成的8位文旅线路宣推官颁发了聘书。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陆春祥做了题为《贺知章与萧山精神的传承创新》的主题分享。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的3位专家学者，围绕贺知章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城市文化 IP 塑造和跨区域协同合作等内容，与现场观众深入对话、互动交流，共同探寻萧山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品味上萧山市集活动，展示了萧山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传统美食等。本次萧山活动周从6月8号开始，为期5天，期间区政协还在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设置了知章故里、上萧山、无限未来3个板块的主题展览，品味萧山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萧山乡村旅游的诗画胜境，领略萧山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我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外石工段验工段通过完工验收，两座闸站正式转入运行阶段。工程的投用补齐了沿江防汛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上午，记者来到外石工段闸、验工段闸，只见崭新的闸站设施坐落于钱塘江边，主体结构规整稳固，各类机电设备、智能控制系统全部调试到位，现场运行井然有序。据了解，两座老旧站闸投用时间久、设备老化、排涝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防汛排涝需求。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水利防灾减灾能力，我区启动两处站闸改建工程，项目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按照300年一遇防洪、50年一遇排涝的高标准设计施工，水闸主体建筑物定为1级。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升级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
3: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

0: 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施工段呢是从2024年1月开工建设，内工段是从2024年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的投入了使用。
1: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外施工段与内工段排涝闸互为补充，两座闸站同步启用联动调度，将有效提升沿江片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0: 我们外施工段内工段闸通过完工验收投运后呢，将提升萧山平原东部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化解区域内涝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呢改善我们区域的水环境，是我们萧山区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夯实民生水利的重要成果。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日前，省经济厅公布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第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运用典型案例名单，我区企业仙灵三维入选，成为全市唯一上榜企业。仙灵三维凭借技术泛化与系统布局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的专利实践入选。在医疗领域，全口无牙的患者是传统三维扫描的难点，由于软组织会活动，传统方法的测量误差大，而硅橡胶取模的过程对患者而言极其痛苦。为解决这个难题，仙灵三维开创性将工业级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口腔诊疗，推出了确保全口无牙和种植手术精准度的微米级三维标尺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方案，率先突破了全口无牙扫描的精度难题。
3: 这一次的案例呢，我们是将工业测量领域的摄影测量技术创新性的融入到齿科扫描领域，全球首创了 IPG 的口内摄影测量技术。这样的一套系统呢，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大家的全口无牙和高精度种植的一个痛点。
2: 作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仙灵三维坚持自主研发，构建了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体系，手握数百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仙灵三维最高精度的成熟产品已经达到4微米，其产品逐步在汽车工业、民用航空、能源重工、电子电器、文博艺术、齿科医疗等众多终端应用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杭州市好苗子企业首批拟认定名单，萧山机器人小镇的杭州嫁人半导体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上榜。杭州市润苗计划精准聚焦研发强劲、创新领先、潜力巨大的科技型初创企业，而好苗子企业正是这一梯度培育体系的关键力量。货品企业不仅能在政策、融资及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加持，更是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强力背书。这份名单的出炉，不仅是企业实力的见证，更是机器人小镇深耕科创孵化、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的生动注脚。机器人小镇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落地落细杭州润苗计划配套扶持措施，围绕企业从落地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要素精准化的增值服务，以好苗子企业梯度培育为关键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科创培育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启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风城年度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萧然乐龄小程序发布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我区迎龄服务进一步升级，开启了智慧养老新篇章。现场，萧然乐龄小程序正式推出。今年我区聚焦服务提质、机制优化、品牌深化三大方向，创新打造全区启退人员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萧然乐龄小程序采用适老化极简设计，操作便捷，界面清晰，整合了课程学习、文旅消费、求职就业、社群交流等多元服务，涵盖就业创业、康养旅游、风采展示、积分会员五大核心板块。区内启退人员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一站式办理养老服务事项，参与文体活动，学习特色课程，查询福利政策，真正实现一部手机解锁一站式乐龄生活。 活动还进行了萧然乐龄未老服务联盟共建签约，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整合

0: 社会优质资源，凝聚养老服务合力，全方位拓宽银龄服务渠道，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助力银发经济提质增效。
1: 后续呢，我们想要把这个全区的企退人体检呢也放到这块上面去，他们呢可能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是直接读取自己的报告，并且呢你能够进行一个 AI 的解读，更多的这个企业合作，把这个小程序真正的做实做好。
0: 与此同时，2026年萧山区企退文化养老品牌社彩丰城年度系列活动同步开幕。接下来，我区将组织开展健康减重营、银发 City Walk、银发春晚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我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2: 又到杨梅成熟时，这几天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已经热闹起来。从凌晨4点开始，果农们已经踩着露水爬上层层山坡，采摘杨梅，准备发往各地。
3: 上午9点多，几位老师傅还在树上熟练地采摘着杨梅，手一上一下，枝头间最饱满鲜红的杨梅落入篮中，而那些掉在地上的果子一概不要。采下的杨梅迅速被运回基地操作间，进入更为严格的分拣环节。挑拣员们则需挑出最饱满、色泽最佳的优质果，大约3篮的采摘果能分拣出1篮的成果。
4: 那今天已经有100多篮已经预定掉了，然后明天的话已经接到订单是有400-500篮了已经，情况销售还是不错的。
3: 记者了解到，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共有杨梅林125亩，拥有杨梅树1200余株，它们的平均树龄在50年以上，多是根系深扎的高山大树，品种以本地最优的枣色和池色为主，一个抢鲜，一个留香，拥有较长的销售期。加上这片果园坐落在天然富硒土地上，产出的慈姑球杨梅风味更为浓郁鲜香。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这片基地由杭州萧山强村共建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图川、太平桥、裘家坞、东山、祝家5个村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也告别了过去各村单打独斗、杨梅产业规模小的劣势。今年基地的杨梅还有放心食用的专属标签承诺。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杭州萧山赛区开幕，暨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主场开业揭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我区迎来首个国家级职业台球俱乐部 CBL。

0: 决。浙江九鼎俱乐部作为 CBL 联赛八家创始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杭州市唯一一家台球职业俱乐部，此次落户萧山离不开我区完善的体育赛事扶持政策和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萧山打造高水平体育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比赛期间，我区将持续迎来数十场 CBL 职业台球对决，球迷足不出城即可近距离观赏职业比拼。浙江九鼎俱乐部将秉持立足浙江、职业驱动、球迷共享的理念，全力以赴征战此次比赛，同时将进一步探索跨项目联动、体育加娱乐、体育加文旅等泛体育生态，让观众有更丰富的观赛体验。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杭州好人、萧山美德标兵、我区著名花鸟画家赵大安先生精选618幅作品捐献给区慈善总会，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萧山粮仓遗址公园展出，并在6月13号进行慈善义卖。
2: 每天早上8点，赵大安都会准时来到工作室构思作画。早在2021年，赵大安就捐出了自己的作品，由区慈善总会进行义卖。这次捐赠的作品是他从近5年时间里所画的1000余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所捐画作中，比较适合用于市民日常居家装饰的画占了一半。画的内容上以花卉为主，梅兰竹、牡丹、紫藤居多，制式上涵盖了各种形式。
3: 你越是小要越要画得精致，所以他们更加喜欢。所以这一次我就加大了这个小画的一些需求，比方说藤扇的、折扇的、小方块的、小长方形的，这次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小画很多。
2: 赵大安告诉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社会做更。

0: 对妈妈。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来就可就好了，对，得好了嘛。
4: 爷爷，就可能你是开往过，我到那到水。
3: 爷爷。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嗯，
5: 怎么？
1: 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治冻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

Adelante, tú.

0: 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六，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耶，
1: 行，都是最后一个。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0: 哎，江春霞，我们煎牛粪去咋做？春秀，跟拖汉煎牛粪去，我做饭。啊，
2: 哎。你妈妈坏了，
0: 我妈妈不坏，
2: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0: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2: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0: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2: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0: 不说。
2: 哎，我每次都会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0: 我不会跟别人说。
2: 你好，也不用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你住一段，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Первонган сайды. Осакажем зале.
2: 在哪里啊？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把啥都拿出来吃啊？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奶奶吃洋芋。
2: 文秀，你真好。
4: 你作业写完了吗？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你又骗我！哎，把带好像回来。我的妈！明天等。
5: 아기, 망아이다. 가스카르파시.
1: 뭐 이게 다 망이죠. 가간 좀 멘지시더라.
5: 잘해.
2: 그래?
5: 야. 거의 다 타고 키웠던.
2: 짝수 올란다.
5: 예.
2: 최신.

0: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上。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1: 你看那边是啥？
0: 呀，那是你爸。
1: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0: 妈呀，那是狼哎。
1: 有树你会爬树吗？
0: 会啊，你呢？
1: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0: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你干什么？

这个是小葛，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工厂。

0: 开小卖部的。
1: 啊，是啊。啊。
0: 导航阿姨别惊慌失措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1: 是吗？
0: 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1: 好嘛，超哥。
0: 我是护边员，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护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哎，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2: 干你，你，不不
1: 不不不。阿姆斯坦。
3: 这是什么？
2: 这是布加斯吗？
3: 啊，我知道了。
2: 超哥的奶。
3: 这是什么？
1: 你们都能听懂。
4: 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萨克语。
1: 有吧？不是。
5: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1: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6: 亚马尔是山姆德克森，他也回不去。咦，
5: 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1: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7: 哈哈哈
2: 哈哈！
1: 你先进去换鞋去。
8: 这个石头是什么？
2: 玉。
8: 这么大的玉啊！啊。
2: 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8: 真的？
2: 假的？这些都是吃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8: 还好我没钱。
6: 야마리야또고문을믿을것과白海特空军是没给抓搞笑，
2: 啊？挺白的，
6: 没接？
2: 行。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给卖了这么钱呢，是吧？
1: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哪只？那只肥的？
1: 嗯，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1: 对，
0: 有奶。嗯，咋卖嘛？
1: 20块一公斤。20块，20块太贵了。十块钱。
2: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1: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0: 10块钱嘛？
1: 不要。
0: 卖不卖？
1: 不卖。
0: 不卖，我走了。
1: 你走去哪儿？哎，去我家。
3: 去你家喝奶茶。走，到我家喝奶茶。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一个人都是都可以。是，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他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超哥，
4: 奶茶。
0: 哎，来喝你。
3: 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
1: 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5: 哥哥在北京啊？
1: 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5: 不啦，
1: 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6: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7: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对不对？不对不对。
6: 俺就说是蒙古的，是给个越南的背包不着的，是恁爸拉人扎了是的，摘了的儿子的人扎了的是的。啊！啊！今天回来个，俺想擦擦包的过，蒙古那是个金盆子，擦的过。